0: 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

0: 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 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3: 村民都不如这种。
2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2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episode.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的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播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播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来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

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

0: 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两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各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1天，打工度假签小于1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州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1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1个月。190州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1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州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 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是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噪，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二十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钟，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他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4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er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台。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噪，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欢迎收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春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59.5%，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4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美国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斯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法新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路透社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记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3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里唱。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儿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就是可以说是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4个赛点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爆冷击败了啊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美网美国网球大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啊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 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呀，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柯凡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消失。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他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作为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的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近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八球，仅攻入一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两届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啊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啊，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球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取得，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请给某超哥。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7: 嗯，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郭希啊。
6: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7: 嗯，咁俗话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咁啊，亦都话俾大家听啦，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大湾区之声咧，系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系 FM 98.0，深圳系 FM 101.2，佛山 FM 93.2。咁而香港之声方面啦，系 FM 87.8同埋 AM 675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节目，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嗯，冇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又开始上翻唐财富学堂，一起倾倾高分红和福利投资的相关知识。
7: 嗯，而今日的股市扫描，我们会邀请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来同你解释一下港股和 A 股的行情，专业的分析千祈不要错过。
6: 是啦，千祈不要走鸡啊。
7: 嗯，
6: 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
7: 嗯，咁而今日嘅财经快报环节咧，会重点嚟关注翻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系保持扩张嘅。
6: 最后会有热点观察，将会一同聚焦深化工业智能领域合作，金砖大家庭共享发展新机遇啊！
7: 系啦，咁啊，收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嘅。咁啊，下边咧马上进入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首先嚟关注 A 股、港股同埋国际市场嘅表现先。
6: 好。OK， 睇睇 A 股午评先啊，咁啊见到今日三大指数咧波动都比较大啊，咁嚟到中午时分咧就系沪指方面咧跌0.12%嘅，报报指数先啊，咁啊只见咧就系上证指数方面咧就系啱先讲到啦，就微跌0.12%，跌得4.85点，咁啊中午嚟到咧跑到4063.72点嘅。而深证成指方面咧，即系咧跌0.60%啊，跌得94.03点。咁啊，中午时份嚟到15481.10点。创业板指咧，即系跌0.90%嘅，中午时份嚟到4001.52点嘅吓。咁啊，盘面上面咧，睇睇啦，只见咧就系呢个科创50指数都跌3.24%嘅吓。咁所以咧，见到今日科技股方面咧，就可能系大家都套现啦，系时候咧企喺高位，差唔多咧代代平安啦。盘面上面咧就见到就系 PC 赛道方面咧带动到 AI PC 概念咧大涨啦，咁啊跟住有各部分嘅品种啦多股系涨停噶，而煤炭咧、燃气咧、软件开发板块今日喺上昼时分咧都系涨幅居前。咁另外一边厢咧就调整方面最多嘅就系白酒、半导体同埋 CPO 嘅概念啊吓，咁啊稍后咧请到我哋嘅陈伟斌先生咧为我哋大家一一叩息嘅。
7: 嗯，咁我哋跟住落嚟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咁啊恒生指数啦，截至午盘嘅收盘啦，系报25,400.43点啦，涨咗系218.04点，涨幅系达到0.87%嘅。咁而国企指数方面啦，系报收8,513.21点吓，涨咗87.39点，亦都系有一个1.04%嘅升幅。咁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啦，系报收4,971.97点，涨咗87.74个点啊，涨幅亦都系去到1.80%嘅。
6: OK， 咁再睇睇呢个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啊，首先报报美国隔夜嘅上个星期啊，咁佢哋收市嘅时候咧都系收升嘅，咁啊道琼斯指数咧升0.72%噶，咁就系51,032.4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0.20%，咁啊收于咧系26,972.62点，标普500指数咧升0.22%，咁啊收于咧7,580.06点。
7: 嗯，咁我哋再嚟睇睇欧洲方面啦。咁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啦，系报收14,409.28点啊，跌幅系有0.16%，跌咗16.68个点嘅。咁而咧，法国 CAC40啦，系报收8,183.34点，咁啊，跌幅咧系有0.07个百分点，跌咗5.53个点啊。咁而德国方面啦，德国 DAX30啦，系报收呢个25,104.70点嘅，咁啊，跌幅啦系有涨幅

0: 市价咁多年咧再跌翻，
1: 主要系大企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福利投资嘅威力啊。
5: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同福利投资嘅威力，我嚟举个例子啦。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系 A 同 B， 佢哋喺过去十年当中，每年嘅净资产分别增长12%同20%。咁而家咧，相对于十年以前，两间公司嘅净资产增长咗分别是211%同519%，睇落去好明显啊！第二间公司更加之赚钱噃。
7: 系嘅，萧怡，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就系咧答案系否定嘅噃，咁就系咧喺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嘅原因，就唔单止嚟自其基本面嘅因素，亦都系嚟自咧呢个高分红率嘅时候啊。如果呢间 A 公司喺历史上每一年都攞出相当于净资产6%嘅现金嚟进行分红，咁咧就会导致到佢喺过往嘅财务报表当中嘅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睇身都会更加差。但实质上咧，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呢个福利再投资之后咧，投资 A 公司嘅投资者实际上收到嘅税前回报啊系18%嘅，而唔系历史报表上体现出嚟嘅12%。咁而喺呢种情况之下咧 ，A 公司嘅投资价值同投资技巧咧就系用长期持有嘅态度嚟交易啦。交易者在十年当中的回报率都会达到423%，只是比 B 公司少不到1/5的。投资高分红率公司的好处还不单止是这样，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的公司，愿意给出高分红的公司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会更加小
5: 的。哦，原来是这样啊。一家现在每年净资产增长10%，同时进行6%分红的公司，在十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的可能性要大于一间每年净资产增长30%但是不分红的公司。同时呢，对现金更少的需求也都反映出了高分红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的概率呢就更加之小了。
7: 是的，小怡怡，不过呢投资者还需要甄别一种伪分红的情况。此外，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就可以发现高分红类的这个公司经常集中在一些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这个也是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即是这些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和小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需要加上分红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才可以进行同等比对的。当然高分红率就并不是拣选这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也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5: 邝主任啊，咁我哋有啲乜嘢依据呢？
7: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嚟超额收益嘅模型，即系按照低 P/E 同埋低 P/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5: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选择当时往前数12个月股息最高嘅，又或者是 PE 同 PB 排名的平均数最便宜的一些股票。这里呢是讲综合排名啊，同埋亦都可以选择30只嘅，又或者是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在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调仓。
7: 是的，小怡，那我们先叫它做两低一高模型啦。在对历史数据进行的回测当中，高股息率模型选择这个前数12个月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在长期持续显著地战胜了市场的同时，低 PE 和低 PB 结合的模型也都显著地战胜了市场。如果可以将以上两个模型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两低一高模型。
5: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单个股票在一个时点上的 PE、PB 和 D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的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的排序了。
7: 是啊，小月儿，结果显示这个模型取得了高额的超额

0: 收益。
1: 况且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嘅股票喺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同低 P E、低 P B 嘅股票几乎都系完全重合噶。
0: 系咯，所以咧，小仪，无论系用呢个高股息率嘅模型，定系低 P E、低 P B 模型咧，其实拣出嚟嘅可能都一批类似嘅股票，所以先会得到相似嘅结果。咁而呢一批股票咧有一个共性，就系从概率上嚟讲咧，佢哋系既平又优质。啊，就是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仲要低添，咁呢个咧先至系模型嘅真正意义啊！
1: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0: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咁啊，今日港股一方面啦，我哋邀请到嘅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嚟同我哋做一个分析嘅。潘生你好。
7: 系，主持你好啊！
6: 潘生，系我哋今日见到啦，港股上午盘啦，三大指数亦都系集体上涨嘅，咁啊，尤其系恒生科技指数啦，一度系大涨至2.7%吓，咁啊，午间亦都系最终收涨1.8%，而恒生指数啦，同埋国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分别上涨0.7%同埋1.04%嘅，咁啊，今日上午嘅市场表现啦，麻烦你先同我哋点评一下先。
7: 就整体嚟讲个市咧，就有个收复啦。咁虽然呢就係、是、都係叫回咗落嚟嘅，去到25,400，咁但係呢就见过喺上个礼拜嘅低位之后呢，就跟住嘅星期五同埋今日呢都反复靠返稳啲嘅。咁就睇返个后市仍然都係冇乜方向性，都係就外围指导啦。咁暂时嚟讲呢，就见到一啲芯片股呢，因为之前都升得比较多啦，咁喺呢幾日呢就係、是、似乎有一啲嘅就回吐嘅壓力喺度啦，咁就係、是、走勢上嚟講呢，就由好似返返啲傳統科技股嗰度呢，就有見到有啲資金又流返入去嘅，咁所以暫時都係一個叫做窄幅輪動觀望嘅情況啦，因為畢竟六月中呢就係聯儲局嘅議息啦，咁大家都係睇緊即係聯儲局嗰邊呢新任嘅財長呢就對未来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有什么预示，大家都在等待着。
6: 嗯，啱啱如你所讲，今天见到也是权重科技股方面也是有多数走强，也都带动了大市的回升。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表现来讲，你怎样看待它最近的一个走势和一个投资的价值呢？
7: 就走势的投资价值是入在这里的，不过呢就是说咁咧炒得過高底下咧，就係、是、有一定嘅回吐喺度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就都係一個上落震盪嘅格局啦。咁就睇唔到有咩好大嘅喺依家嘅呢個位置咧，就離開呢度嘅變化啦。咁所以仍然都係有一個炒股唔炒市嘅個博嘅格局嚟嘅。
6: 嗯。我哋见到啦，咁最近亦都係旺季来临啦，推高咗呢个煤价嘅预期啦，见到煤炭股方面啦拉升都比较明显喎。咁对于煤炭股板块方面啦，潘生你点睇呢？
7: 煤炭股板块就係、是都係因为之前嘅油价比较高啦，咁对于係即係佢相关嘅股份嚟讲呢，就会有一个炒作空間喺度啦，咁但係嚟到呢、這個位置嚟講呢，就又開始比較反覆啲嘅。咁雖然今日就都有升得比較多啦，即係分別都升咗5-7%，咁但係呢就相信就仍然都係一個上落市格局嚟嘅。因為始終煤炭股嚟講呢，就佢哋嘅煤炭股嘅價格嚟講嘅估值呢就唔算特別平㗎啦。咁去到一啲嚟到呢啲位置嚟讲呢，都係一个叫合理位啦。咁我諗係都係一啲资金轮动嘅炒作嘅行为影响住啦。咁暂时呢个高位平台都仍然係有一个上落市嚟嘅。
6: 嗯， 咁我哋亦都见到啦，最近内房股亦都系延续佢嘅涨势啊，譬如话好似世茂集团咁系涨超5%。咁啊，有消息面就认为话啦，呢一轮嘅板块升势啦，主要都系由基本面改善啦、政策利好同埋资金轮动方面嚟影响到啦。咁对于内房股方面嘅走势啦，潘生你点睇呢？
7: 内房股就好睇未来嘅政策啦，咁相信都系会有一定嘅嗰个回暖嘅空间喺度嘅。咁经过早两个礼拜嘅回调啦，咁今日好明显见到内房咧就企翻稳少少嘅。咁我相信后脚咧嚟讲就内房股都仍然会系一个喺个低位度盘整啦。咁暂时未会有好大嘅上升空间住。咁我諗就直至到佢哋业绩出嚟呢，会係可以有一定嘅回暖呢，就会带动返个股价。
6: 咁我哋见到最近半导体板块都回调下，好似话啦华虹半导体啦，咁有一个小小嘅跌幅啦。咁亦都係见到华为滔定率啦相关嘅一啲消息面出咗嚟之后啦，亦都係对佢係有一啲一定嘅影响嘅。对于半导体板块方面啦，潘生你最近点睇呢？
7: 半导体板块系都炒得几高嘅，咁嚟到呢啲位嚟讲咧，系咪后续可以继续就炒上去咧？我睇就暂时见到啲资金咧就都系有一定嘅回吐喺度，咁所以我睇咧就后市嚟讲咧就未必会暂时会咁快可以有一个再继续大升，反而喺呢啲位咧就都有继续整固嘅一个压力喺度。
6: 咁而生物医药股方面咧，今日见到佢嘅调整嘅幅度都比较明显，呢方面嘅板块啦，潘生你点睇咧？
7: 生物医药股咧就过去都系有走势都偏弱少少嘅，咁就暂时嚟讲咧，就我谂都系因为个外围市场咧就未系好完全稳定啦，咁就见到即系话都有啲回吐嘅，佢啲嗰啲炒得比较高嘅股份，所以就我相信暂时嚟讲咧，佢哋都系处于一个回调嘅一个压力喺度嘅。咁即系啲芯片类嘅股份咧，譬如中芯国际啊，或者华虹半导体呢啲啊，我谂佢因为叫做之前升咗唔少啦，嗰啲股值都比较贵嘅。所以都有回
6: 调
7: 嘅压力喺度。
6: 近期咧市场仲有边啲嘅基本面嘅因素啦，值得我哋广大嘅投资者去留意咧，潘生？
7: 基本面因素就正如我之前提过咧，就系话嗰个美国嘅息口嘅变化。咁依家嚟讲咧，就美国息口咧就大家都系等紧，即系话个新嘅财长咧会唔会有多啲嘅嗰个喺呢方面嘅一啲嘅解读喺度啦。咁就因为始终佢未来嘅货币政策咧，同埋即系话对经济嘅展望咧嚟讲咧，就会对个后面嘅股市咧，都会有一个系预示性喺度。因为始终美股都升到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大家睇下会唔会呢方面咧，会对佢有进一步嘅影响啊？
6: 咁近期市场嚟讲啦，除咗啱先我哋讲到嘅一啲嘅板块啦，仲有啲点样嘅投资机会呢，潘生？
7: 就投资机会系好多嘅，咁即系人工智能确实系一个比较重要嘅板块嚟嘅。咁未来嚟讲就呢方面咧就仍然都会系大家嘅亮点所在。咁但系就系咪继续可以？高处未算高咁炒咧，咁我谂即系呢个即系大家要注意下风险啦。因为始终嚟讲咧，就升咗几倍嘅股价嚟讲咧，就未来嘅要真系要睇下佢哋嘅业务嘅增长系点样，咁嚟到先决定。所以嚟到呢啲位置咧，可能都适宜会稍微短线啲会好啲啦。
6: 咁今日上午盘啦，三大指数有集体上涨啦。对于下午成个市场嘅行情，潘生你有点样嘅预期呢？以及对于投资者嚟讲，又有点样嘅一个投资嘅建议呢？
7: 下午就都唔排除有进一步收复嘅，因为始终见过25,023之后咧，就都呢度都系一个支持位嚟嘅。咁上线咧就系25,700、25,800、25,900嗰啲位咧，就系一个 目標區咯。咁所以下午嚟講，有機會會再支持翻上25,500點水平啊。
6: 嗯，好嘅。咁今日都係非常之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咯喎，多謝曬。
7: 好，唔該曬，拜拜。
6: 嗯，好，拜拜。
8: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8: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到内地 A 股啦。马上咧连线我哋嘅嘉宾啊，嚟自我哋嘅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陈生你好，
10: 系中午主持人，
0: 中午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咧 A 股上昼市场嘅表现先。
10: 是啊，咁啊，嗱，我哋见到咧，啊，今日都系六月份嘅第一个交易日啦。
0: 嗯，
10: 整体市场其实上午基本上都系有一波嘅冲高回落啊。咁啊，截至半日收盘咧，其实基本上咧各大指数都系录得一个六盘嚟报收嘅。咁而且我哋睇一睇翻咧，就喺呢一个嘅整体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啦，咁其实咧就跌幅最大嘅，咁就系嚟自翻咧前段时间变得相对比较强嘅科创五零指数吓。咁啊，其实科创五零指数咧喺上个礼拜三嘅时间咧，都系见到咗呢个历史嘅新高啦，啊，最高系去到1901点嘅位置。咁但系随后嚟讲嘅话咧，就上个礼拜五咧，都出现翻比较明显嘅回落吓，跌到5.04%嘅。咁今日亦都继续系都系有一定嘅抛压存在啦。咁啊，半日市方面都跌到3.24%

我睇到咧就係即係紅盤係比較多啦，同時間咧其實漲停板嘅加數都唔少啊，因為上晝嚟講嘅話咧，其實漲停板同中咗10%以上個股加數啦，亦都超過咗100家噶啦，去到差唔多係124家左右啦嚇。可以講呢個數據方面亦都顯示出其實盤面上面咧就並唔缺乏一個做多嘅動能嚇。咁啊呢個整體資金方面啦嚇，咪對於好多

板塊方面，我們見到就今天變得比較好的板塊，第一個就會是跟一些 AI 應用層面相關的板塊，這些其實更加來說的話，就他們都開始陸續有

0: 全球嚟讲啦，呢个热浪都来袭，特别喺印度啊，哇，真系
1: 冇错，
0: 呢个即系热到不得了，
1: 45°C啊，
0: 系啊，好多嘅留学生都顶唔顺啊，要翻嚟国内先啊，咁啊都睇到好多消息系即系讲到呢个全球热浪都非常之劲噶，咁所以都带动到咧就系即系煤炭板块今日啦都系会有一定嘅走

0: 意嘅啲地方嚟嘅。
1: 嗯，好嘅，咁啱啱咧，伟斌咧讲咗几点咧，就我觉得比较重要嘅就复述一下吓。咁啊，首先咧就系最近咧就系呢几日咧连续调整嘅，之前涨幅系好凌厉嘅呢啲，譬如话呢啲半导体芯片啊，或者系光通讯模块啊，或者系呢个 PCB 等等啲板块咧，伟斌认为咧呢啲市场嘅钱咧继续会聚焦喺呢啲板块上嘅吓。咁啊就咁，但系咧就呢几日佢稍微嘅调整咧，我都本来想问就话系唔系一个介入嘅好机会？如果冇货嘅话，会唔会入去好？咁你提醒到咧就话咧之前涨得太犀利嗰啲品种咧就要小心。有戒心啊，可能会即系变到高位站岗吓。啱先讲呢度好，大家都想知道呢样嘢，其实吓有货嘅点，冇货嘅点吓。咁啊有货当然可以先揸住先啦，因为认为市场咧长期都会可能全年都会关注呢方面嘅热度。咁啊，除咗讲呢个高科技嘅一啲重移之外啦，青睐嘅重移之外咧，就讲讲啦，就传统板块方面，今日最标青嘅啲煤炭板块，因为呢个全球热浪咧造成咗用电嘅需求啊。咁啊，大湾区好多啲 fans 都同我哋讲话，哇，真系唔开空调唔得啊！开咗空调之后咧，一打开窗出边啲热浪咧，真系千祈唔好开窗啊！咁嘅样，客厅够唔够胆去匿埋间房？咁啊，所以呢方面咧都请教，即系话可能就除咗煤炭之外，可能发电吧、发电啊，或者系发电嘅啲上游设备啊，可能因此咧都会有一波嘅升势啊，短期内啊吓，系咪咁样咧？
0: 其实讲到你话即系电力咧，过去嘅呢一段都算系跌长

0: 股嘅心态同埋信心上面啦，亦都会有更加好嘅一种咁样嘅一个理想嘅情况啦。
1: 嗯，考虑得好周全啦吓，讲得好清楚噶啦。咁板块讲到呢度先，咁对指数方面下昼有咩预测咧？嗯。
0: 我覺得短期嚟睇翻嘅話咧，就而家指數的而且確咧就嗰、那個震盪嘅一種

殺跌的機會亦都或者機率亦都不高嘅。咁啊，更多嚟講可能都仲係維持住一定區間震盪嘅情況。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整體嘅指數咧，而家嚟講可能都仲係會比較受制翻一個包括科創50同埋創業板指數。

0: 可以啦。
1: 嗯，好嘅吓，好，今日时间关系咧，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带俾我哋干货满满嘅 tips 啊，下次再连线好嘛？嗯
0: ，OK， 好，拜拜，
1: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6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5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4大范畴进入到了前10，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三，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财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6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5: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

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

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三座城市进入前十，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

0: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四大范畴位列全球前十。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五座城市同时在这四项核心范畴进入前十。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拥有稳固竞争力与独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

0: 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1: 嗯，的确就像您所说的，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

0: 大桥更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
1: 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 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0: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 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就高等教育的合作。 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成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商业种植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 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就好像是刚刚谈到了。

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品。

0: 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五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1: 由别于传统的排名榜，就只是偏重经济总量和短期

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进而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涌现而出。 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

0: 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1: 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2: 好，谢谢。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2: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中午版啊，继续主持人咧，谷希同埋魏星系陪伴大家嘅，嚟到我哋一个呢个财经快报嘅环节啦。首先关注咧就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咧，寻日发布咗一组数据嘅。 数据显示咧，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系50.0啊，啱好一半啊，比上月咧下降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咧分别51%同55%，系比上月上升0.7%同埋0.4%嘅。咁显示咧，我国经济总体产出系保持扩张啊。
1: 我哋再嚟睇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发布数据显示，
4: 15.1%，环比上升0.7%。咁各单项指数当中，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在手订单指数、投入品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同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都系有所上升，升幅喺0.1%至到1.4%之间。全货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降幅为0.2%。
2: 系咁啊，农业系国家资本，最后嚟关注下呢个小麦，东小麦方面嘅呢个基收进度啦，最讲系逐步加快。全国嘅收获进度达到18.18%，咁啊，据呢个农业农村部嘅最新小麦基收进度话咧，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小麦系6,168万亩，收获进度百分之3.18%。咁安徽方面咧，麦收进度超过20%，河南过10%，陕西近10%，江苏、山西系零星收获。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Chinese Voice，华夏之声。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 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6: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太原，这座被群山环抱的龙兴之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城墙既见证过盛世的荣耀，也无数次承受着战火的洗礼。当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大唐，太原便从繁华的北都一夜之间变成了孤悬一线的生死战场。10万大军压境，太原城危在旦夕，仿佛下一刻就要淹没在战火之中。这座曾见证过王朝崛起的龙城，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那么太原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虎狼之师的猛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8: 太原又称龙城，是唐帝国的北都，也是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说：“今四色之要冲，恐 统五原之都域。自古以来啊，太原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巍峨的城池上，既回响着英雄豪杰的壮歌，也回荡着厮杀征战的号角。上一回啊，我们通过裘冉克的故事，体会了太原作为豪侠之城汇聚四方英雄的气魄。这一次啊，我们则将走入硝烟，感受这座城市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悲壮。接下来我们将随着一位小人物的视角，回到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看一看战乱中的普通市民将如何生活，又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脉的联系。你是太原城中的一名瓦匠，工作就是挖土制坯烧瓦，你最惬意的莫过于用梯子攀上城中宅园的房顶，眺望远方。古老的风从北方吹来，带来草原的气息，你眼前是一层层的青色屋顶，质朴庄重，正如这座千年古城。安装完最后一片瓦后，你会带着房主人给的谢意回到家中，推开门，烟香扑鼻，那是妻子在厨房烤糊饼，一双儿女扑入你的怀中，你把从房顶摘

想过带着家小逃出城去，然而叛军来得太快，很快便将整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你又连夜到城北的山上探路，却意外地撞上了一位垂死的少年。他是从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他说史思明的部下是安史叛军中最为残暴的，每攻陷一处都要杀光老弱，他家数十口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你想到了瘦弱的妻女，打消了逃亡的念头，你明白一切都变了，生活的意义已经变成了生存，你能做的就是和这座城市一起生存下去。你和邻居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加入了团练，所谓的团练啊，也就是地方的民兵，你们既是军人又是百姓，战时作战，和平的时候务农务工，你们的装备、训练程度、作战的经验大多比不上正规军。然而此时原本驻守太原城中的精兵如今都已奔赴朔方支援前线，如今太原城所剩下的部队只有河边兵5000人左右，还有5000左右不太正规的团练，而这就是太原城最后一道屏障了。以不到10000人的队伍对抗10万叛军，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你们心中也充满了焦虑。唯一让你们感到欣慰的是，镇守太原城的是一代名将李光弼将军。你印象中的李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见识不凡的人。史思明围城之后，一位将军说，我们应该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固城墙、挖深护城河以作抵御。然而李将军啊，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太原城周40里，贼垂至而心意，是未见敌意先自困也。这是说啊，太原城的城墙足足有40里，如今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开始修造城墙，除了让心里安慰一点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倒是让我们的士兵和市民们啊不胜其劳，倒不如啊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李将军接下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人制作数10万块土坯。这个土坯的样子啊很像砖头，却没有经过高温烧制，既不美观是也不耐用啊，将士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于是呢，他们想找李将军问个明白，可却听说啊，李将军一大早就带领着清兵出城了，他们在城外挖掘战壕加固防御。看到城中的将士们还对土坯的用途争论不休，你站出来领命。虽然啊，你也不清楚这些土坯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你想跟着李将军走总是没错。于是你毫无保留地将祖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大家，人们在你的指导下将挖掘壕沟挖出的泥土运到广场上，分成了好几个小组筛土、造模、制作。到后期啊，甚至连城中的妇女也加入了队伍。很快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土坯堆成了小山，数10万块土坯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李将军接着又下达了另一条命令，制作雷石车。这时啊，轮到你那当木匠的邻居表现了，他对照着图纸迅速地制作出了第一批的雷石车。有了战车还不行啊，还需要弹药。大家又开始四处搜集大小合适的石头，必要的时候不惜拆毁房屋。不过啊，大多数的房主都很配合，甚至主动帮忙拆屋，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能够庇护他们的不再是这座小小的房墙，而是太原这座城市。城破则家破，为了保住这座城，他们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所有。史书中这样记载这一幕，乃撤民屋为雷石车，车200人挽之，石所及折数10人死，贼伤12。战斗开始的那一天，团练民夫聚集在雷石车旁，相对于巨大的战车，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甚至要用200人的合力才能牵动机晃。但是与对面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对峙，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整齐的战鼓声中，一块块巨石被高高抛起，

0: 里都抓死了数十名叛军，很快20%的功臣叛军就已经丧命在这巨石之下。为了躲避这巨大的飞石，叛军只好将营帐向后移了数十步，使四名在营帐中遥望着太原城，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这座城为何被称作龙城，不在于城高池深，而在于每一个愿意与他共存亡的人，他们才是这座城最坚不可摧的屏障。不知不觉之中啊，守城战已经进入到了第十日，叛军发起了好几次的进攻，都未能打开李将军把守的城门，而你啊提前制作的数十万块土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城墙一旦被敌军损坏，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就搬出了土坯修补，这样啊哪里坏了补哪里，灵活方便，比事先统一加固城墙啊效率不知高了多少倍。如此一来啊，叛军猛攻数日，怎么也奈何不了这座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不久后啊，李将军发布了招募人才的通告，这一次他需要会挖掘地道的特殊人才。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人来应聘，大家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你认识住在城西的几位铸钱的工人，他们啊或许会这个技术。太原城的西面有一座玄武山，盛产铜矿，因此啊城西除了冶铜厂以外呢，还有大量的铜器制造的手工作坊。有一次你想给妻子啊挑选一面便宜的铜镜，于是到这里来挑选。有一位铸钱工看到你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开始嘲笑你寒酸，并且吹嘘说啊，他们自家的三兄弟练就了一身打洞穿土的本领，那是比穿山甲还要厉害啊。相比而言，你那一点烧瓦捏土的小本领啊根本就不值一提。当时你听到这样说啊是很不服气，差点就拉这三兄弟啊出去比划比划。不过此刻你想到了这三个人，他们啊或许真的能像穿山甲一样的哎挖地穿土。于是呢你赶紧带上礼物来到了城西，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出山。这三兄弟啊一听说是帮李将军挖地道，都不计前嫌赶到军营里边来帮忙了。他们呀背着工具带领着徒弟立刻动工，很快就挖通了好几条的隧道。不过啊奇怪的是，这些隧道都不是很长，是从城内的城墙根一直延伸到城外，甚至啊也根本没有打通地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地道到底有什么用。突然之间一阵战鼓声敲响，原来叛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这一次除了铺天盖地的叛军以外，还夹杂着几尊巨大的飞楼。什么是飞楼呢？那是十四名手下打造的全新战争机器，其实啊就是攻城梯，不过上边用木板帷幔遮蔽，遮蔽着呀、啊、是为了防箭的。只不过由于建造的十分的高大，甚至超过了太原城的城墙，看上去啊真的有如天宫重楼一般威严。眼看着呀几个叛军乘着飞楼就要登上太原城的城楼，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飞楼竟然一层一层地坍塌下去，连带楼上的士兵们啊也惨叫着坠入了城下，而大地上则现出了一方巨大的空洞，好像地底的怪兽张开了巨口将飞楼整个吞噬其中。原来啊李将军提前命人挖掘的不是旁处，正是叛军搭建飞楼的所在。将地下给挖空之后啊，地面便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一用力便可坍塌。这一计不成啊，叛军是又生了一计，他们又来想办法来了。这一次啊他们在城墙下面垒起了土山，也就是说啊用土垒起个梯子，让叛军啊可以通过土山来攀登城墙。然而这个呀也早在李光弼将军的意料之中了。 城墙下面几处适合于雷山登城的地方也早就被提前挖空了。只听一声巨响啊，土山也和飞楼一样崩塌下去，最终是土崩瓦解。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太原城的城墙下已经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另外一条的护城河拱卫着城市。敌人啊是无计可施，只得宁静退兵。而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正嘶哑着嗓子在城中的街道上飞速奔跑，你恨不得将好消息喊给每一位乡亲。然而啊，你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李将军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继续的挖掘隧道。挖地道的人手不够了，于是啊，你也主动报名加入了队伍，甚至连你的小儿子也背着小竹筐主动来帮忙运土。你的妻子和女儿啊也没有闲着，他们啊在灶台边是连夜忙碌着，只为士兵们赶制一张张的军粮面饼。就这样众志成城，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挖开了大量的地道，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的地道，而是一张巨大的地下大网，从城内一直连通到城外。而在敌营里边，贼首史思明啊是久攻不克，心烦气躁，他就不明白，明明这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为什么他总能在一夜之间就修复如新。那一块一块的土皮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不断地填补着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不得已啊，史思明只好另生一计，派人到城墙下边骂阵。要说起来啊，这个史思明也不完全是个莽夫，他这个骂阵啊就骂得还挺有花样的。根据《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说思明宴城下，昌牛居台上，尽直天子。这是说啊，史思明是故意在城墙下摆开了筵席，并且呢还搭了一座舞台，命令伶人在台上啊粉墨打扮，奚落和羞辱大唐的皇帝。而他和叛军的将领们啊则在一旁拍手叫好。城中的士兵听到了都恨得是牙痒痒的，恨不得冲上去啊与敌人是决一死战。可面对众人的请战声，李光弼将军啊却十分淡定，仿佛他的心中啊是早有了对策。这个伶人在戏台上演着演着，舞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里边啊伸出了几双手，将这个伶人直接就拖了进去啊。叛军是大惊，想要救援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太原城的地道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发达了，城墙周围的玉圈无不在地道的笼罩之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叛军而言此时的战场是平面的，可是对于守城军而言啊，战场则是三维的，还多了地下这一维。如此啊，可以说形成了降维打击，想不胜都难。而《资治通鉴》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贼于城下，仰而武力，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掖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这是说啊，有叛军的士兵来到城下挑衅，怎么挑衅呢？仰着头向城上骂阵啊，他的目的就是啊，这城不是很难攻吗？我就用这个办法激得你里边的军队呀、啊、是心浮气躁，出城来和我决战。可是这样的算盘呀，李光弼是根本不上当啊。他呢派人从地道里边把那个骂战的士兵啊拽着他的脚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啊在城头上斩首示众，用这样的办法来威慑敌人。从此之后，这个叛军啊哪怕是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得注视着地面，生怕从地下什么时候就钻出一双手来，把自己拖入深不见底黑暗之中。那么一来二去啊，没过多久，原本气焰嚣张的叛军只敢远远地在远处放箭了，再也不敢逼近城池。就这样， 太原城又获得了一夜的宁静。你和战友们守卫在地道之中，防止敌人从城外通过地道反攻城内。你们藏身于黑暗，却能通过地道的透风口眺望见城中的点点灯火。你发了一个誓，你一定要将这份宁静永远地守护下去。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原城是依旧巍然屹立，攻守的双方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却逐渐变少，毕竟啊围困的时间也是太长了。你发现妻子送来的军粮面饼里边也不得不掺入了杂粮。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城中传来了一股谣言，说李光弼将军啊就要弃城投降，面临着甚嚣尘上的议论。你知道从镇守这座城的第一天开始，李将军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宁可与这座城共存亡。你还记得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你和你的战友们换房，路过了城墙的东南角，你看到在那里搭起了一顶很简易的帐篷，里边隐隐约约地透出了烛光，那便是李光弼将军的住处。在《旧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光弼设小木，宿于城东南隅，有疾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绝军势毕，使归府地。作为主将，李光弼将军啊在城中有舒适的宅邸可供休息，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住处一眼，而是在城墙的东南角搭起了一座小帐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守卫在城池的第一线，和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记得那一天，帐篷上投射出了李将军的影子，他正在灯下翻阅着一本书，还不时地诵读出声。你的历史知识不太多，大多数啊都是从戏台上学到的，可是你也知道那是《汉书》里边苏武牧羊的故事。你明白这是李将军在用苏武持节的精神鼓舞自己。就在那一刻，你心中有了底气，这样的将领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把满城的百姓交给凶残的叛军。然而谣言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城墙的侧门打开了，一队使者打马出城，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你预感到有大事即将发生。到了中午，一位长官走了出来，向城中的居民宣布军队决定弃守太原城，投降的日期也已经约定好。恐慌的气氛在城中传播开来，很多人都哭了，只有你坚决不肯相信。安顿好家小之后，你匆忙地赶回了军队，求见李光弼将军。李光弼将军还认得你，他知道你是带头制作土坯的瓦匠，也是挖掘队的主力，正如你无条件地信任他一样，他也同样地相信你，于是告诉了你他真正的计划。原来啊，这次投降只是诈降，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为反攻争取时间。说清楚一切之后，李将军交给了你和挖掘队一道命令，你们要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继续开掘地道，你们要将原本盘根错节的地下网络从太原城内一直延伸到敌方营寨的前方。这一次的工程很浩大，又要避开敌人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啊难度超越了以往。挖着挖着呀，塌方等事故是频频出现，你和铸币匠的三兄弟商量对策，你们啊最后用木板和木材支撑，这才避免了地道的倒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清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李光弼将军啊 把一部分士兵集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人出城。这队人啊，是装出了献城投降的模样，装得可像了哈。叛军是根本不知道有诈，心花怒放的就来受降。结果他们正往这边进发呢，突然之间脚下是一阵的地动山摇啊，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原来啊，李光弼将军啊，悄悄地命人，也就是你和你的挖掘队的弟兄们，拆毁了支撑地道的柱子。这一瞬间，整个地道都塌陷下去了，几千名叛军瞬间就跌入了陷坑，陷入了一片慌乱。就在此时，嘹亮的号角声吹响了，太原城的城墙上是旌旗招展，一队甲士出现在城墙，他们满身战痕，却眼神坚定，一下下的擂响了战鼓。而另一队披坚执锐的骑兵则从城中冲杀来出来，仿佛是怒涛汹涌，一瞬之间就冲溃了敌军。就是这一战，你们大获全胜，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以万计。当你和战友们庆功之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一次大乱的祸首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这个消息不仅鼓舞了太原城，也震撼了攻城的叛军。史思明思考良久，感觉啊，自己短时间是肯定拿不下太原城了，再这么僵持下去啊，恐怕日久生变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还不如啊趁早全身而退。于是啊，史思明留下了副将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呢，则卷铺盖跑路回到范阳去了。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兵败，叛军啊是心灰意冷，锐气尽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李将军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趁此发起反攻。他开始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你第一个就报了名。上战场之前，李将军允许你们回家和妻儿告别，妻子啊牵着你的衣角，泪落如珠。妻子问你能不去吗？你毕竟只是一个瓦匠，你摇了摇头，不去，这座城就是死城，城中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会化为灰烬。而身边那活生生的妻儿，也不过是路边的万千骸骨之一。此时此刻，唯有战斗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更何况，你安慰你的妻子说，请她放心，李光弼将军会和你们在一起，他会亲自率领敢死之士杀向城外的敌人，为这座黑暗笼罩的城市争取一线光明。决战在傍晚的时候爆发，悲凉的号角声中，你和同袍们随着李将军一起冲入了敌营。你拿着武器挥砍，你原本只是一位瓦匠，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但是为了你要保护的那座城市，为了城市中那点温暖的灯火，为了全权等着你回家的妻儿们，你拿着瓦刀的手不得不挥起战刀，厮杀的声音直到破晓的时候才停止。风中吹来了鲜血与硝烟的气息，终于你从尸山血海之中站了起来。晨曦的光芒照亮了你身边的战友，他看着你，你看着他，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你们赢了，蔡希德带着少数的清兵狼狈而逃，他抛弃下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事后清点，这一战你们斩首俘获的叛军共约有70000余人，太原城千疮百孔的城墙微微矗立，接近2个月的围困，没有打倒这座城，也没有打倒城中之人，就是你们这群团练民兵、瓦匠、铸币工人，你们这群史书中的所谓的乌合之众， 在李将军的带领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发生在公元757年春天的这一战，对整个唐王朝的命运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太原血战牵制了安史叛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唐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肃宗从宁武牵制了凤翔，又从陇右、河西等地调集了军队，最终啊，集结了10余万的战斗力，为未来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坚实基础。几个月之后，捷报传来，长安终于收复了。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的761年，贼首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和部将一同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才最终平定。这个时候的你，两鬓已经有了斑斑的白发，于是你脱下了甲胄，重新做回了太原城中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瓦匠。让你高兴的是，这时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女婿就是本地人，有一门啊制造铜镜的手艺。他做出来的龙纹镜、菱花镜、瑞兽镜等精美绝伦，这些铜镜啊作为太原的土贡，年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城北买了房子，离你的家啊只有3个房。忘了说一声啊，唐代的太原和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啊非常类似，也是里方结构，全城是东西跨6方，南北跨9方，方区呢也是每边长1里的方形。因此啊，女儿要回娘家的话，跨过几条街便可以。每次回来啊，她都会带上一篮子的杂粮面饼作为礼物。这就是打仗那一年，她和她娘亲一起做的那种军粮。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啊忘不掉这一口的滋味。而你的小儿子呢，也已经成长为少年郎了，子承父业，他跟着你啊学习烧瓦。有一天，你带着儿子出门，为一座庙宇啊修补屋顶。这座庙宇呢，供奉着一尊神像，神像面前是乡亲们供奉的鲜花与瓜果。儿子好奇地问，说这是什么神啊？你回答说，儿子啊，这是地藏菩萨，也就是传说中掌管地下世界的神灵。儿子还是很好奇地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拜他？你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感谢这位地藏菩萨，是他保住了太原城。你没有告诉儿子的是，在那一场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将军和你们一起展开了地道战，你们神出鬼没，让敌人是大为震惊。《旧唐书》里边记载说，敌以为神，哭为地藏菩萨。敌人啊都以为你们神出鬼没，就像神一样，把你们称作地藏菩萨。从那一天开始，地藏菩萨的称号就在军队中流传开去。战争结束之后，太原城的居民们捐钱修造了这座小庙，神像的模样啊其实是按照李光弼将军的样子塑造的。这座小庙香火很旺，与其说是祭神拜佛，倒不如说是感谢李将军的勇气与智慧，守住了这座千年古城。还不仅于此，神像前有一块木牌，上边刻着一排排的名字，你认识其中的几个，其中就有铸钱工3兄弟，还有其他在地道战中牺牲的战友们。你举起了酒，先敬给了地藏菩萨，然后又举了一杯，敬那些舍身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与泥土为伍，穿行在黑暗之中，却为这座城市带来光明。1200多年的时光飞驰而逝，太原城依旧耸立于三晋大地上。曾经在此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小人物们，大多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唯有一块块满是剑痕的城墙砖，便是太原城生死战的见证。说起太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座英雄之城。然而， 英雄不仅仅指那些搅动了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也指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平凡，甚至有时候会胆怯，还有一些市侩，却能在某一刻，为了平静的生活，为了身边的家人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与力量。当我们再度审视太原城峥嵘的骨架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巨木砥柱，也会留意到那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这座英雄之城，也支撑起了历史的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谢美兰想要买车换房，还想为去世的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可是这些需求呢都没有得到丈夫沈磊的理解，这让她对丈夫逐渐死心。面对突然降临的小生命，谢美兰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个举动彻底引爆了夫妻间的积怨，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喂，姐。
2: 美兰，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姐，我也三十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3: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我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
4: 夏姐，首先这个态度是很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自谢美兰心目当中已经筑起了高墙。
5: 对，是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直到三十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我是过来人。
5: 其实女人在婚姻当中安全感很重要。
4: 嗯，
1: 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
3: 美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4: 其实啊，他刚才讲到沈磊的这些点，假如说换一个人，也许沈磊这都是优点。
6: 对对对，会欣赏的，
4: 又顾家，
5: 对，
4: 又爱做饭，又养花养草，性格也好。
5: 对，就是两个人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4: 是不合适。
5: 嗯，不匹配。
3: 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3: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3: 啊，不不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
1: 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
5: 不满意的地方多着呢。
1: 最晚十一点半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
5: 其实一个是乌龟型的人，一个是狮子型的人，
3: 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4: 他姐也很无奈，也很无语。
1: 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3: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1: 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
7: 企图从中调和的沈林，在这次沟通中第一次知道弟媳妇谢美兰其实早已对弟弟沈磊彻底失望。
4: 好了，
5: 姐姐也崩了，
4: 结束了。
7: 冲击过后，沈林找到沈磊，发现弟弟完全没意识到妻子的不满，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8: 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
1: 知不知道？我问你，
8: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1: 没了。
8: 那还有什么呀？
5: 真不知道。
1: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里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5: 他听见了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7: 而另一边，谢美兰也对沈凌擅自插手自己和沈磊的家事很是不满。
9: 沈磊，
10: 你回来了。
9: 我跟你说，以后让你姐别再插手我们的事儿。
5: 来，算账来了。
7: 沈凌这次的介入似乎并没有起到修复小夫妻关系的作用，反而更是让谢美兰心存芥蒂。作为亲戚，究竟应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家事呢？
5: 这已经是沈磊能想到的一个办法了。
4: 对，
6: 但是在人家的雷点上反复横跳啊。因为谢美兰就是觉得她老公不支棱。
4: 对，
6: 你的解法是叫你姐来解决我俩的问题，你不就更不支棱吗？我说，哎，咋想的？
4: 对，
5: 沈凌在沟通的时候她代劳了。她说我替我弟弟道歉，对吧？
6: 非常
5: 是吧。那么本来女方就觉得你就是不支棱，那替你姐姐来做这个事儿，对吧？就像刚刚那洛燕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支棱不起来，靠别人支棱我不要的。所以说请亲戚朋友来帮忙这个事儿啊，就是可难帮了。
4: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好心就会帮倒忙，
5: 对。
4: 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兰这个时候也稍微有一点过说这话，因为你如果说站在沈磊的角度还是沈林的角度，他们都希望把他夫妻关系修复好，他俩的姐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
5: 我不懂你的意见啊。虽然沈磊跟沈林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跟谢美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自从他决定把孩子打掉的那一刻起，他就可能在做他们两个要分开的准备了。所以他的方向可不一定是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6: 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做婚姻咨询，所以我的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她们当时闹离婚的时候，她就非常希望我介入能够调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我先问她，我说是你找我的还是你代表你们夫妻来找我帮忙的？她说是我找你的，现在我们都吵得不说话了。我说那不行，你找我，那我只能跟你聊，我从单方面跟你聊的这个结果看看会不会你们的沟通有改善。
4: 就是这个边界感的把握非常重要。
5: 就是我们说的最硬核的帮人是怎么帮，链接最合适的资源。你只要帮他找到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就行了。那你的闺蜜她刚好认识你，就是专家，也不需要借助别人直接找你。那我很多当事人他是不一定认识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律师的，那么你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去发动他们做一件事情，帮我推荐合适的专家。
4: 对
5: ，OK， 到此结束了。
4: 是的啊，
5: 这个帮忙就很好了。
4: 对，但是您看，这个时候他俩其实已经要婚姻画上句号了。
5: 是，
4: 这好死不死，他就发现了谢美兰好像要出轨了，或者说已经出轨了，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往下看。
7: 是什么让生性温吞的沈磊突然对人大打出手？原来自上次姐姐沈凌和他沟通过谢美兰的不满后，沈磊便企图缓和夫妻间的矛盾，不料却意外看到了妻子谢美兰与上司陆杰的聊天记录。
4: 他这也不应该，你看人家的信息干嘛呢？
11: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酒店二字让沈磊心中警铃大作，
5: 他这个时候就敏感了。
7: 看到陆杰优秀的履历，又联想起妻子最近对自己的冷淡态度和独自打胎的举动，沈磊不禁产生了对妻子出轨的怀疑，
4: 觉得有事儿了。
5: 而且一看这人这么厉害，
7: 于是他选择了去酒店楼下蹲点。
10: 哎，停，你干嘛？
12: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1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4: 你看拦住了吧，电动车不让进。
5: 是当时怎么不买车呢？
10: 您房卡有吗？
12: 没带啊。
1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2: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10: 对啊。
6: 做这种事儿倒挺上心的。
5: 对，
6: 工作就不咋上心啊。
5: 作为男性的这个胜负欲，这个时候被激起了。
13: 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4: 好的，
13: 不用通过我。
14: 好嘞，好嘞。合作愉快，
13: 合作愉快。
14: 嗯。好，刘部，
13: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1: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13: 那我送你。
1: 好，
5: 马上就要撞上了。
4: 这时候谢美兰没有，对吧？
5: 没有，
4: 他俩啥事儿都没有。嗯。
6: 有点，这个陆总肯定喜欢他啊。
4: 对，
5: 嗯，关键是他们自己夫妻关系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
6: 对对对，
5: 如果是夫妻关系健康，其实他也不至于有这个误会。
6: 哇，这个饮料就这样扔上去，
4: 骑车得费点钱吧？
15: 你有病啊你！
5: 真的，怪不得人家会生气，你都没搞清楚状况，直接扔饮料，
6: 对啊，无能狂怒。
4: 你干嘛呢？你怎么？他就认定了他俩现在就是有事儿。
5: 现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其实就是谢美兰，一边是自己的老公还没离婚的，一边呢是自己的领导还要好好工作的。
4: 对，
1: 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4: 我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微信息，
15: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1: 工作？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我来开会了，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辞了，你看看
15: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些！
13: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美兰，你上上车！
15: 你还不上车？你凭什么动我啊？我劝劝你！我
1: 再来，你干什么？
6: 失去理智了。
16: 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7: 沈磊的冲动之举，让他与谢美兰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呢？
4: 就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这个陆总对他有好感。是真的，但是俩人其实没有出现他所说的这个出轨啊，或者说背叛的这种行为。
6: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点，我认为这个时候美兰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波澜的。如果她真的特别不想跟这个男上司暧昧的话，当男上司说那我送你回家吧，他可能会说不用不用啊，我让我老公来接我。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方式去拉远这个距离，但是他没有。
13: 那我送你。
1: 好，麻烦了。
6: 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美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
5: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的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外界的很多的条件可能会变成温床。
6: 是的，
5: 对吧？你内部不出问题，那别人追求你也好啊，或者是有再有任何事好，其实很难打进内部的。
4: 趁虚而入。
5: 对，这就是趁虚而入的。出轨它不是离婚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两个人夫妻关系已经不好的一个结果。
6: 对，
4: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文质彬彬的这个沈磊实在耐不住了，直接动手了。这是一边是美兰的行为让他怀疑他出轨了，再一看哟，比我优秀这么多，那铁定是出轨了。
5: 在他们之前多次发生争吵的过程中，女方一直觉得他不上进啊，他不优秀啊，他不积极啊，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完全在自己对立面的一个男性比自己优秀这么多的时候，他会显得格外的敏感。
4: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身上这些你看到的缺点在人家身上都没有，你想要的对方身上都有。
5: 对
4: 啊，
5: 这个沈磊去跟踪这个事儿啊，在我办婚宴子当中是经常见的
4: 跟踪器。
5: 对，就比如说你去上班了，我就跟着你，甚至呢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在对方开的车上啊，我安装一个定位仪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场景我是很熟悉的，
4: 让人非常反感。
5: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你其实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要引起这个重视。
6: 对，我特别认同桂律的说法，其实应对婚姻的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底外面有没有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自我回归到关系本身，说不定这个婚姻是有救的。
5: 是，
6: 就算没救，就算走到最后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审视的过程中有所成长，而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跟踪上面。其实沈磊这个做法已经把他们的婚姻推向死亡的边缘了。
5: 是，
1: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6: 但谢美兰确实喜欢贴标签，你这个人就是自私，你怎么这么龌龊？就这种话真的就是暴力沟通，
4: 伤人的。
1: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 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5: 他还在意对方，就是我在你心里的一个印象的。
8: 志斌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1: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姐帮找的。
12: 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6: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了，已经决定想要离婚了，就不要去攻击别人了。
1: 陈雷，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8: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9: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2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我的青春，
3: 瑶瑶。
2: 哎呀，我的纪念册，
3: 瑶瑶。
2: 我的
3: 青春纪念册。
2: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3: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
2: 嗯，
3: 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你究竟是要赋诗一首，还是要高歌一曲？
2: 我是要纪念一下我的中考。
3: 纪念中考？
2: 哎呀，这两天北京不是中考的吗？咱们希望同学们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3: 哎，走进自己梦想的高中。
2: 哎，所以说呢，这就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中考的日子，虽然吧是久远了点。
3: 久远吗？
2: 久远呢。
3: 你才多大就久远呀？
2: 嗨，我不才18吗？
3: 你18那不更近吗？你看看人家刘宝瑞和郭全宝
2: 啊，他们也参加过中考啊。
3: 啊，他们那年头没中考。
2: 嗯，
3: 他们说的是以前赶考的事儿。
4: 这回呀，我们来说一回相声。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啊，这个啊，马马虎虎吧。哎，别马马虎虎。
5: 哎，
4: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5: 我们不敢说好啊。
4: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5: 倒是念过几年书。
4: 哎哎，
5: 嗯，
4: 请问您一句话。
5: 什么话呀？
4: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5: 这是列国典呐、啊。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4: 哦，
5: 头悬梁锥刺股吗？
4: 那是念书吗？
5: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4: 让我看那是自杀。
5: 怎么会是自杀呀？

0: 不是扎踝子骨，
1: 扎哪儿啊？
0: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1: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0: 怎么呢？
1: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0: 好嘛。
1: 啊，
0: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1: 不是扎滋味。
0: 嗯，
1: 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0: 怎么呢？
1: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比扫千军
0: 啊，
1: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
0: 还得挨饿。
1: 哎，
0: 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1: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0: 啊，赶考嘛，
1: 还是那句话呀，
0: 嗯，
1: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0: 对，
1: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0: 哦，
1: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0: 怎么样，
1: 他说你出身卑贱，
0: 嗯，
1: 照样还是不用。
0: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1: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0: 哦，都有什么呀？
1: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0: 这倒是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0: 哎，
1: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0: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
1: 嗯，
0: 这是哪儿的事儿？
1: 安徽省合肥县。
0: 哦，
1: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0: 那个呢？
1: 那个姓黄叫黄统。
0: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1: 吴晴学问大。
0: 哦，
1: 就是一样。
0: 怎么？
1: 家道贫寒。
0: 是啊，您说他穷啊。
1: 书可念得好。
0: 哦，
1: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0: 有学问。
1: 那个黄统呢，根本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学问没有。
0: 嗯，
1: 家里有钱呢，
0: 趁钱。
1: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0: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1: 这话说回来了，
0: 嗯，
1: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0: 为什么呢？
1: 他笨。
0: 哦，笨
1: 啊，笨的都出奇了。
0: 怎么笨呢？
1: 你算吧。
0: 嗯，
1: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0: 嗯，
1: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0: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1: 就这样。
0: 是，
1: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0: 嗯，
1: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0: 嗯，
1: 哎呀先生，
0: 嗯，
1: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0: 怎么呢？
1: 这个孩子太笨了。
0: 太笨了
1: 啊，干脆不让他念书了，
0: 不让教了。
1: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0: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1: 为是混饭吃。
0: 哦，弄两钱。
1: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0: 还慢慢来呢？
1: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0: 那怎么办呢？
1: 好了，
0: 嗯，
1: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0: 啊，
1: 您再教一个月。
0: 哦，
1: 我也不希望多。
0: 怎么样？
1: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0: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1: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0: 哦，对，这孩子太笨。
1: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0: 怎么样？
1: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0: 教哪个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统。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统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丁丁丁。

0: 当叮叮当叮叮当，
1: 好嘛，打铁呢哥们。
0: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1: 就是啊，
0: 广练叮，
1: 嗯，
0: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1: 嗯，
0: 怎么样？到了这天早起来，
1: 嗯，
0: 老师没让他念，
1: 我没让他念，
0: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1: 换换脑筋。
0: 哎，
1: 嗯，
0: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1: 嗯，
0: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1: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0: 老师是想这个呀，
1: 啊，
0: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两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那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导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哎，行，老爷们，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1: 嗯
0: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桶一笑，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
2: 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0: 把先生给气的。
1: 哎，
0: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
1: 哎呀，
0: 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1: 嗯，
2: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0: 32两银子，
1: 嘿，
0: 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哎，我不明白了，还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统呢？
0: 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哦，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3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0: 啊。哎，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0: 哎，
1: 嗯，
0: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张羞耻，
1: 下联呢
0: 邯郸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1: 哦，
0: 又叫号筒子。
1: 嗯，
0: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0: 就得那样。
1: 好嘛，
0: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1: 嗯，
0: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1: 是啊，
0: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嗯，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0: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
0: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1: 他有钱呢。
0: 你再看这搜检，
1: 嗯，
0: 也不检查了，
1: 怎么样呢？
0: 跟着就喊。
1: 嗯，喊什么？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多的搜了，
0: 入场，
1: 入场了。
0: 下一个，
1: 下一个该谁了？
0: 无情。
1: 哦，无情。
0: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1: 啊，
0: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1: 是啊，
0: 搜，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0: 搜出当票一张。
1: 拍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0: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1: 真是
0: 一狠心
1: 啊，
0: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0: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0: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的的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0: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0: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0: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0: 这您不懂。
1: 这怎么意思？
0: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0: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0: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0: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0: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0: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0: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0: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0: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0: 就正是
1: 这规矩的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0: 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无情一看皮纸，
1: 嗯，
0: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皮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哎，他琢磨了， 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晴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国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啊？
0: 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吴晴。
0: 吴晴。
1: 嗯，
0: 吴晴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吴晴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过，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吴晴对的什么呀？
0: 吴晴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
1: 嗯，
0: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1: 嗯，
0: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吴晴。
1: 嗯，
0: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吴晴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
1: 嗯
0: 嗯，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0: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朕说一行睁眼，
1: 嗯，
0: 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吗？
0: 看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1: 俩饿嗝呀！
0: 啊，皇上一听啊，
1: 嗯，
0: 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
1: 嗯，
0: 皇上火了，
1: 哼，
0: 住口！
1: 嗯，
0: 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
1: 嗯，
0: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嗯嗯，爱卿，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哦，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你说天儿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3: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2: 嗯，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他们就该下雨了。
3: 哎呦，是哈，那就凉快了。
2: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
3: 嗯，
2: 每年高考都下雨。
3: 哎，你说的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2: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规律呢。
3: 嗯，
2: 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3: 考爹考妈了呗。
2: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啊，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
3: 啊，
2: 不知道该干嘛。
3: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2: 啊，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3: 哦，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2: 不是
3: 啊，
2: 我自己就去了。
3: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2: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3: 啊。
2: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3: 哪两位呀？
2: 牛群、冯巩啊。
4: 这儿呢。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哎呀，啊，你问问牛群呐、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哎，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个人。
5: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6: 给大家拜年了。
4: 哎呦，急死了。哎呀，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4: 吃的呀，
5: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吃的？
4: 跟谁聊的？
5: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4: 聊的什么呀？
5: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4: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5: 谁给捅出去的？
4: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5: 巩汉林怎么这样呢？什么人呢？
4: 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5: 为什么呀？
4: 嗯，
5: 我都没脸说。
4: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5: 全班50个孩子，
4: 嗯，
5: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2名。倒数第2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4: 名字？
5: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4: 什么名字？
5: 牛顿。
4: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5: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2，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4: 冯斯妥罗夫斯基。
5: 啊，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4: 哎，
5: 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4: 那就叫莱文斯基。
5: 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4: 哎，你骂谁呢你？你骂谁呢你？你找菜呢是不是你啊？
5: 不是，你急什么呀？
4: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5: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4: 我儿子，
5: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4: 啊！
5: 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5: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4: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5: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4: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5: 你看这个朱元璋，六岁开始要饭。
4: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5: 爱迪生卖过报纸，
4: 高尔基擦过皮鞋，
5: 陈景润卖过鸡蛋，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4: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
5: 谁偷过煤球？
4: 不是我。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5: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4: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5: 我溺爱
4: 就是你。
5: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这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4: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5: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4: 怎么评理？
5: 我给他唱了一首《打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4: 你怎么唱的？
5: 打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4: 都没在调上。
5: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4: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5: 不是，那怎么办呢？怎
4: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
5: 哎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4: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5: 哎呦，您快点说。
4: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5: 会。
4: 你演戏会啊？奴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发自内心的哭。
5: 那我说什么呀？
4: 什么伤心说什么。
5: 什么伤心说什么。
4: 对对对，你来了。
5: 儿子哟，
4: 好
5: 可了吧的喽。
4: 对了，
5: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哦。
4: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5: 儿子哟，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4: 你这喂鸡呢？
5: 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4: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5: 我儿子爱吃排骨，
4: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5: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4: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5: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4: 对，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吊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5: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4: 那就得使老虎蹬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5: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啊？
4: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5: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个老虎蹬辣椒水？
4: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5: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那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啊。
4: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 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恋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手势吗？
5: 我怎么做呀？
4: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5: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4: 我不会，
5: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4: 我啊，
5: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4: 哪跑出
5: 去？考试完了，看你爹。
4: 怎么着？
5: 还是不着调。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7: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
2: 哎、这块相声可经典了，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3: 嗯，
2: 特别有意思。
3: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2: 比如说呢，
3: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2: 这不很简单吗？
3: 嗯，
2: 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3: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2: 4步啊，把河马拿出来，
3: 嗯，
2: 把大象放进去。
3: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2: 大象啊。
3: 啊，
2: 它在冰箱里呢。
3: 呵，你还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啊，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2: 哎，你这怎么还来个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3: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2: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这都脑筋急转弯儿、
3: 哎，多有趣啊！
2: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3: 那倒是，
2: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3: 嗯，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8: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9: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8: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10: 第3次。
8: 今天是几号？
10: 3号。
8: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10: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8: 昨天呢？
10: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8: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11: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8: 校长啊，闭课文。
12: 行了，贾玲，
11: 那我不好意思，
12: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
10: 哎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12: 那你鞋呢？
10: 刚让我打人了。
12: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10: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12: 嗯，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10: 来小斐，
12: 嗯，
10: 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12: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 我三四的，你四三的，
13: 切拉倒。
12: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哎、
13: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12: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13: 行。

0: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谁的？
2: 天福，我的。
0: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2: 不是。
0: 小斐的吧？
3: 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2: 真是我的。
0: 真是你的啊？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2: 谁呀？
0: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啊，
3: 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4: 下回注点意。
2: 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0: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0: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哦，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0: 你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到什么成绩啊。
0: 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0: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儿上课。你老师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行。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5: 贾玲，贾玲，干啥呀？
3: 天福坐你后面呢，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3: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2: 那不换。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3: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0: 贾玲，你铁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2: 还行。
0: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是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6: 贾玲，贾玲，
2: 干什么？
6: 捡起来。
2: 就一次啊。
6: 给小斐。
3: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2: Yes。
6: 给他。
0: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6: 贾玲扔的。
0: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2: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0: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 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5: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0: 好好背课文啊。哎呀，
2: 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5: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谁让你不给的啊？
2: 我给了，他没要啊。
5: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
2: 老师。
0: 我当时我就扔这
2: 儿，
0: 老师
2: 不
0: 要，
7: 行了，哎，
0: 我别打我是不是？哎、打我，哎，哎，
2: 哎，哎，哎，哎，
0: 我刚才那个
5: 事儿，
7: 我写那个纸条，
5: 我为啥呢？我
7: 哎哎哎，这刚才，
0: 贾玲，
7: 这
0: 贾玲小姑娘跑哈，
7: 真是
0: 太逃了，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3: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8: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9: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2: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
1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到的就是万妮达给你带来的这一首非常温柔浪漫的歌曲《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呢，也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十名的歌。时间来到了星期三的19: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接着迎来的这首歌呢，是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四名，赵俊的《最后一舞》。

告别了赵俊的最后一舞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同样也是一首 R&B 的作品啊。然后这首歌当中非常特别的是，它的创作灵感是源自泰戈尔《跨越百年的发问》，来自苏醒《Time Reader》。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北京时间的19:1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带给你这首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他自己来作曲制作并且参与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新歌可以说承载了当下这个阶段哈林对于成熟之爱的理解哈，可能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有人始终来同行。你能感受到他在这首歌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份对于爱的赤诚和柔软。这首新歌《爱人啊》来自庾澄庆。

庾澄庆还坦言，这首只有三分多钟的歌曲搞了自己很久很久啊，颇为花费一番心思的这首歌曲，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从情感的双向奔赴转向了长久相伴的凝视。我们告别了爱人啊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阿令的新歌，完全又是孑然一身的独行状态啊。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词曲创作，也是两位女歌手惺惺相惜的合作，来自阿令的新歌《一个人》。

来自 Penny 戴佩妮为阿令奉上的这一首歌曲啊，叫一个人，但是能听到两位女歌手他们的音乐上的质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哈、啊，哇，绝对又是一个神仙合作，到底是谁有这样的一个排场啊，可以让刘德华和李克勤啊两位歌手呢共同来为他作词，当然就是德高望重的谭校长了、啊、谭咏麟。这首新歌呢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也是谭咏麟哈、啊、嗯，作为他入行50年终极巡演的专属谢幕曲。那这首歌呢是谭校长自己来作曲的，然后词的部分执笔人就是刘德华和李克勤，这两位和谭校长可以说交情很深厚的歌手了。当然他们就是把对校长的了解化作了真挚的文字，然后谭咏麟呢原本是计划、啊、希望三个人共同来合唱，但是刘德华和李克勤都认为这首歌曲是向校长的致敬之作哈、啊，所以就婉拒了合唱，坚持由谭咏麟自己来独唱、啊、来听这首谭咏麟的新歌《我在意》。

最后的口哨声真的是点睛之笔啊，非常清新的又很深情厚谊的歌曲，来自谭咏麟带来的《我在意》。虽然李克勤和刘德华婉拒了和谭校长共同来演唱这首歌曲啊，但是我相信也许在未来的某一次舞台上面，我们会看到三个人共同的合唱。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三名，也是在表达一份对于和自己在意的人那份很久很久的情感的连接。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很久很久。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一步一步进了刀锋，一步步走进了刀锋，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你是。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儿。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荒野星空的深度
3: 中，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

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9:32，你正在锁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通过刚刚的爆榜，你应该已经得知了，我们上周五刚刚揭晓的全新一期的榜单，马上要迎来的这首歌曲登顶了，上榜3周的时间拿到了冠军的位置，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同样很有一种漂浮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一加带来的《夜奔》。19:39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来自 Tank， 他自己来作曲并且演唱，也算是一次对于自己作品的一次全新的重制版《下雪》。

别了 Tank 的下雪之后，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渺小并不是平庸的代名词，这是黄雅莉的新歌《渺小的灿烂》。

这首歌还有这个声音可能对你来说比较的陌生。他是一位曾经在小鬼王林凯这位歌手他的海外巡演当中担任键盘手的音乐人，然后现在呢也发表了自己的新歌，然后站在台前为你唱歌。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方佑熙带来的这首 Waiting for you。 方佑熙的这首新歌呢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名的歌曲。继续迎来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唱出了一种不被看见的深情，来自宇宙人乐队这首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没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即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开车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哎，习惯用收音机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

0: 同时呢，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家经常听的啊，一些重要的像3AW 啊、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球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一同啊，通过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会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啊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这个不管是咱们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新闻内容也好，还是说因为节目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是吧，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重要事情都给大家来说或者说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亦或者呢仅是发生在您身边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想要 share 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拨打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

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机。就在昨天晚间，在 Harley Cove 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因此同时埃文联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 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我们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 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会在我们节目下半场的体坛速递当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啊，准时为大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段故事，哈一弯头，讲一个假名，写一段长字儿，走一个字儿。他的故事有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 59.5%， 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四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美国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斯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法新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路透社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记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3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里唱。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儿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4个赛点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击败了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在美网美国网球大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 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说错了啊，有点激动。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啊，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柯凡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为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她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作为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的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近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八球，仅攻入一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两届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啊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啊，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取得，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八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的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week.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下粮增产丰收。

0: 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

0: 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2: 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6: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
0: 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6: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没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即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开车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哎，习惯用收音机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咱们现在呢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的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呢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呢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同时呢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家经常听的啊，一些重要的像 3AW 啊啊 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一同啊通过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啊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这个不管是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新闻内容也好，还是说因为节目时间只有2个小时是吧，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重要事情都给大家来说或者说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亦或者呢仅是发生在您身边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想要 share 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拨打13004730。

0: 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

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特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林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我们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哎，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节目下半场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啊，准时为大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 59.5%， 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四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斯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8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个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记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

上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3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3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 ，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4个赛点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爆冷击败了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上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 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说错了啊，有点激动。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啊，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克帆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为因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他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零零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对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的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今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8球，仅攻入1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啊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5点整。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谁用脚步丈量信仰的长路？
2: 从不晓得你们打得很艰苦，其他几个军团压力也很大。现在，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后续部队也已接近渡口。
3: 大漠里，谁用沉默铸就民族的傲骨？
4: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1: 荒滩上，谁把干涸化作绿色的宏图？
5: 盛开性则闻名醒。20多年的死脸，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喜爱。
3: 深山中，谁用书声唤醒沉睡的朝露？
6: 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们不服输怎么改变啊？
1: 四道光影，穿越百年的岁月风霜，
3: 四张答卷写满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节目《光影里的时代答卷》，
3: 邀请青年党史学者李小涵。
7: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心怀国之大志，永远扎根人民，这就是光影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实在的启示。
3: 在经典影视作品中，听懂一代代共产党人如何用生命、青春与信仰写下滚烫的答卷。
1: 7月1日12点首播，22点重播。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不慌不忙，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不少，汤汤汤全背下来了。杨修啊，傻了，张松这什么脑子？电脑吧？后汉时期没电脑，神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哎呀呀，刚才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呐、车载斗量啊，有的是。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庆告体貌书啊，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啊，太失礼了，给人家道个歉吧。杨修想到这儿，把书往转上这么一放，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是方才杨修少礼，请公莫怪，永年公过目不忘，真乃天下之奇才也，我当再见曹丞相，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说着，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我是去去就来。说完了，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曹操，哎呀，丞相，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
2: 哟，曹操一愣，心说杨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1: 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我故慢之，我不爱搭理他，这个人太狂妄。哎呀，丞相，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为何容不得张松呢？
2: 杨修这话问得对，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你都能容忍了，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
1: 德祖，那不一样。丞相，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祢衡有真才实学，他写过好多文章，而且传播于当今。我问你，张松会什么呀？
2: 哎呀，丞相您不知道啊，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
1: 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撞您，我也听见了，我也很不高兴，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说几句，叫他听一听，我训导他一番，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我看此人伏隐诸计，胸藏锦绣，博闻强记，世所罕有，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脑子都神了。您看这个，说着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曹操一看，这是自己写的孟德新书啊，你给他看过吗？
2: 我给他看了，
1: 他只看了一遍，人家就全记下来了，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是一个字都不差。他说这本书啊，
2: 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曹操一看，哎，
1: 德祖，有话说下去。他说这本书怎么样？
2: 他说这本书，
1: 哎，何必这样吞吞吐吐？你就说嘛。丞相恕罪，只管讲来。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 这不是您写的，这书啊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就连人家西川的三岁儿童皆能背诵啊。
2: 啊，拿来我看看。曹操伸手把这书接过来，这自己写的呀，一笔一划呀，怎么会抄袭的呢？竟有这等事，岂有此理。
1: 杨修一看坏了，丞相生气了，
3: 丞相您别动怒，我也不信，
4: 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我就让张松背，可他就背下来了，您想哪能这么快，就是一目十行
3: 也记不了这么扎实，真是神人奇才。
1: 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儿，您别生气，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不过我很佩服呢张松这头脑。但是他这一说呀，曹操听反了，听那意思好像是这张松啊看过兵书多次，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难道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曹操越想越生气呀，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吩咐从人烧了。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其实啊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就因为杨修这一偏才，张松这一怄气，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只留下些残篇，很不完整啊。当时曹操烧兵书啊，把杨修疼得直跺脚，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那也来不及了。曹操一看，哎，

打发他回去，让他给刘璋带个信儿，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就来收取西川。杨修说了声遵命就退下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杨修陪着张松来到了教军场。到了教军场，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好大的气派，曹操今天点齐了虎卫雄师50,000，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那是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跃日，四面八方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曹操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左列文官，右排武将，曹丞相怀里抱着令旗令箭，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嗯，曹操一愣，怎么了？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是斜目而视，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都没拿正眼看。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了，张永年，如川中可曾见过此雄虎之师？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张松冷笑一声，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革呀，但以仁义之人，我们西川讲仁义，不讲穷兵黩武。呵，曹操一听，腾这火就上来，气得脸都有点变色了，手捻长髯是怒目而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松。张松啊，脸上没有丝毫惧色，一点也没害怕，急得杨修在旁边冲张松指使眼色，那意思，张先生，您可不能这样啊，你触怒了曹公，他就把你杀了，你赶快客气客气吧。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使眼色，张松啊一眼都不瞅他，对曹操是白眼相还呐，你瞪我不是吗，我也瞪着你，这叫臣不辱命，外交官嘛就得有这样的气魄，你唬谁？曹操一瞧，呵，行啊，这张松有点胆量。哼，我是天下鼠辈，如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胜，逆我者亡，如芝之乎？你家曹丞相的厉害你知道吗？张松听到这会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素知啊，丞相昔日培养共吕布之使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与周郎华容封关羽，革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此计无敌于天下也。这张松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都给说了，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趴在地上，气得他大叫一声，树如烟杆接我短处，他喝令左右将张松推下点将台，斩首，且慢。杨修过来给拦住了，丞相斩不得呀，松随可斩，乃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失远人之心呐。人家这么大老远来入贡来投您，您把人给杀了，边远的那些人听说之后，谁不伤心呢？谁还来投奔您呢？曹操怒气未消，吩咐一声，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一顿乱棍把这位张先生由教军场给打出来了，还幸亏手下的文武说情呢，不然当时他就把张松杀了。张松也闹了一肚子气，回的馆驿连晚饭都没吃，午就半夜就把他那从人都叫起来，咱们走吧，离开了许昌。这一上大路啊，张松有点为难了，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回西川，我见刘璋说什么呀？在刘璋的面前夸下了还

0: 口，汉中张鲁不是要娶我们西川吗？我说他娶不了，他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为什么呢？我可以把曹操请来。现在可倒好，让曹操用乱棍把我给打出来了。你说我这趟这不白来了吗？他站在路边这儿发愣，手下的这些从人一看，张先生，您在这儿想什么呢？咱们起的也太早了，要走也不要紧，等着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咱们再走啊。嗨，你们别说了，咱们一刻也不能在这许昌耽搁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呗。张松嘴里说着回家呀，可不动地方。大伙儿想，可能张先生回家有难处。张松想了想，我呀不能就这样回去，干脆这么着得了。我早就听说这个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这个人挺仁义，干脆今儿个我去投他去得了。听说这个人呢谦恭和蔼，礼贤下士啊。哼，张松转念一想啊，也许徒有虚名，曹操素日这名望倒挺大呢，怎么样的重贤，怎么样的爱才，就他这个呀，他什么都不是，这刘备能比他强多少？再又说了，如果刘备要有探报在许昌，听说我在这儿让曹操给卷出来了，我没办法去投人家，这对我面子上也下不来。哎，张松一想，有了，我这回啊绕点道从荆州那边走，要是方便的话我就见见这刘备，不方便呐，我就硬着头皮回西川吧。就是这个主意，他吩咐一声，来啊，收拾收拾上路。走了一段路，这些从人一看，哎，张先生啊，咱们走的这道不对啊，怎么了？上回咱没走这儿啊，这回我想咱们从荆州回去，听说荆州那地方挺热闹，咱们顺便逛一逛，领大家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反正咱们早晚赶回去就行呗，左不是早一天晚一天。哎，你们大家看看怎么样啊？哎呦，这些仆人们这么一听太高兴了，张先生您可想得真周到啊，您说的对，这么老远许昌咱们都来了，回去顺道逛逛荆州那有多妙啊。哎，就一先生，他们打马扬鞭就奔荆州的方向下来了，走到颍州地界。这颍州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西北。正往前走着呢，只看前面路旁搭着一个大彩棚，彩棚四周插着好多旌旗，随风飘摆，路边站着有几百名军校，为首有一员大将，轻装软甲，正朝这边张望呢。有个从人一看，哎，张先生啊，您看那是怎么回事啊？张松早就看见了，不知道，这大概是谁家办什么喜事吧。哎呦，张先生，这办喜事这么大气派啊，好家伙，彩棚都搭在大路边来了，这是谁家办喜事啊？不一定吧。张松摆摆手，咱不管他，咱们赶咱们的路，管人家搭什么棚啊。您说的对。张松领着这些从人刚走到彩棚跟前，那员大将腾腾腾几步从路边就过来了，站在张松的马前插手施礼，请问来的可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吗？张松白马勒住，龙眼神仔细打量这员大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精神呢、啊、这么漂亮，如此之威武。哦，不敢，正是张松张永年。哎呀，赵云奉主公之命迎接张别驾来迟，望您恕罪。说着又给张松施了个礼。张松一听，谁？赵云。哎呀呀，阁下莫非就是 常山赵子龙，不才正是末将。哎呦，失敬失敬！张松说着，赶快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抢步上前给赵云还礼呀、啊：“我久仰子龙将军的大名啊，真没想到今天会在此相遇，不知子龙将军在此有何贵干？我奉主公刘备之命，在此迎候别驾。我家主公听说别驾您到了许昌，这准是由许昌回西川，路途劳顿，特命赵云在此备薄酒相迎，吩咐人酒菜伺候。”随着这句话，由棚子里出来几十名军校，每人手里都拖着一大盘子，盘子里是整坛的酒，盛方的肉啊，感情没偏没向，从张松这儿开始，是他手下带来的从人，每人一份儿。张松看着眼前这场面，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啊。当时使这位特别健谈的张松先生，激动的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呀、啊。只好就把这酒喝了吧。喝完了酒，又和赵云客气了几句，请子龙将军回到荆州，见到皇叔，替我致谢。赵云微微一笑，这点小事何足一论呢？请先生您休息片刻，继续赶路吧。不劳子龙将军挂记了，西川路远，我们得早些时候登城啊。我们现在就告辞了。啊，不忙，张先生，请您略候片刻，待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我陪您一段路。
1: 哎，张松这感动哦。
0: 赵云陪着张松走到荆州界首，天已经很晚了，看来今天晚上是赶不到荆州了，到那儿呢那就得五更半夜了，不方便呢。想找个驿馆呢休息一夜，明日再进荆州，可是不知道左近有没有驿馆。张松面现为难之色，赵云将军看出来，哈、啊，张先生，前面不远有座驿馆，请别驾委屈一夜，明日再登城，不知别驾意下如何？哎呀，子龙将军，您想得很周到啊！就这么办吧。他们说着，来到了驿馆的门前。张松在马上这么一看，驿馆呢是悬灯结彩，大门敞开了，在驿馆两旁站着200名鼓角手，100名号角，100面大鼓啊！呵，号角这么一吹，砰砰砰，大鼓这么一擂呀、啊，鼓角齐鸣，高奏迎宾曲。驿馆中所有的驿卒，一个个是锦衣饰立，全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了，在两边那儿站着。在驿卒军校的最前面那儿站立一员大将，看此位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绿缎色纱巾，二龙斗宝金抹额，顶门高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的锦袍，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看这位相貌可特异的出众了，此人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暗箭立于道旁，是不怒自威呀。嗯，张松瞅着这员将，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不不不，没见过，我是听说过，
0: 不止一个人在我跟前提到过这员大将的风貌。就在这时，赵云早就下马了，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给张松引荐。别驾，这就是我家关羽将军，关将军，这就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关羽是插手十里呀、啊。张松一听，啊，关云长在馆驿门前垂手侍立在接我呀， 不敢当，不敢当，他赶忙甩蹬离鞍下了马，和关羽顶礼相还呢。张别驾，关羽奉兄长刘备军师诸葛之命，在此洒扫馆驿，迎候别驾歇马。此处不是讲话所在，驿馆中一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左边是关羽，右边是赵云，两位陪着这位张松先生走进了馆驿。张松一看这馆驿收拾的这干净啊，地上扫的连草刺儿都没有，玻璃擦得锃亮，后汉那年头没玻璃，反窗明几净吧。让到屋里来之后是擦脸漱口啊，然后是置酒款待。张松喝一杯呀，关羽给倒一杯，是关羽满酒，赵云布菜，张松先生带来的那些从人呢另外有人招待，一点也委屈不着。关羽、赵云二位将军也太热情了，可以说是殷勤备至啊。这二位将军都这样，您想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和那些义族哪个敢不客气呀？客气的这些位西川的客人呢、都有点坐不住了。这也太周到了，你只要一看那脸盆，准知道您要擦脸，刷手巾板就过来了。一看那茶杯，大概是渴了，温的、凉的、热的三种茶往您面前一放。您要洗脚，这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这脚盆就放在跟前了。要上厕所，都有俩人跟着，干嘛呀？打着灯笼，给照个道什么的，真撑得起是无微不至啊。第二天一早，张松离开馆驿，由关羽、赵云二将陪着，来到了荆州。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以及文武众将是出郭相迎啊。接出十多里地来，刘备与张松拱手相见，刘备这客气，被久闻先生高明是如雷贯耳啊，只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倘能不弃，到荒州暂歇片刻，以叙渴望之思，实为万幸。说我刘备久仰张先生的大名啊，很想见见您，不过您住那地儿啊离这儿太远了，我呀少得了不少知识，今天听说您在许昌那儿公干完毕回西川，我特意来迎接您，您要是不嫌弃呢，请到我荆州这儿坐一会儿，就以为我平生之思念，那我刘备太高兴了。张松一听，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敢当皇叔如此之礼遇呀？您待我太客气了，我早想见皇叔一面，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今天能在此得见皇叔和伏龙凤雏先生以及各位将军，实乃张松之三生神幸啊。互相客气了一番，上了马，刘备和张松是并辔而行，走到荆州城门这儿，不能再骑马往里走了。怎么回事？走不了了，来接张松先生的人太多了，呼，悬灯结彩，举城欢腾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把这位张松先生给让进了府堂。当时刘备是置酒款待，亲自给张松把盏。饮酒当中啊，刘备光提一些个闲事儿，从来不提西川的事情，都谈些什么呢？什么一路劳乏呀，鞍马劳顿啊，饮食起居，风光景物，光说这个。哎呀，张松一想，这可真怪啊，我从哪儿来，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知道，可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他们就不提西川的事儿呢？张松倒有点忍耐不住了，他就问了一句，今日皇叔除镇守荆襄之外，不知还有几郡呢？您就趁荆襄还有别的地方没有？还没等刘备说话呢，诸葛亮把话接过去了。嘿，永年先生有所不知啊， 我家主公虽然镇守荆襄，可是这荆襄啊，还是向人家江东站借的。因为我家主公呢是江东的女婿，这个事儿谁都知道。孙权的妹妹许配我家主公皇叔刘备为婚了，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人家江东啊才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实在的亲戚呀，恐怕我家主公连荆襄这块地方也没有。张松听到这时候轻轻摇了摇头，哎呀，东吴主孙权占据六郡八十一州，称得起是民强国富啊，他怎么还不知足啊？
2: 哼！
1: 张松的话刚说完，庞统把话接过来，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张先生说的是啊，我家主公刘禹州乃大汉皇叔，反倒不能分毛裂土，可是其他一些人呢，其他那些都是汉室之毛贼，他们恃强侵占国家地土，真是智者不平啊。这个事儿啊没有福气的。庞统的话刚说到这儿，刘备苦笑了一声，冲着庞统和诸葛亮摆了摆手，哎呀，二公可不要这么说呀，我刘备有何德能之处，我怎么敢有更多的奢望呢？张松一听不然，刘禹州乃汉室宗亲，仁义不于四海，休说皇叔占领几所州郡，您就是代正统而居帝位也不算分外呀。就是说您甭说占几块地方，您就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也不过。
2: 刘备一听，哎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张先生您说的言太过了，刘备怎么敢担得起呀？来来来，请您酒。
1: 说着又给张松满了一杯酒，这话就岔乎过去了，又谈别的了。
2: 呵，这顿酒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尽欢而散。
1: 第二天张松先生要告辞，刘备诸葛亮和庞统都挽留不让走，一定得在我们荆州这儿住上两天。一连留张松在这儿住了三天，这三天的时间不管是饮酒也好闲谈也好，从不提起西川的事。张松晚上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啊。开始张松就想过，刘备为什么待我这么客气呢？从礼贤下士这方面说，刘备比曹操可高明多了。你看那曹操是多么的傲慢呢，这刘备是多客气。我在许昌遭到那样的冷遇，而到了人家荆州呢，却对我如此热情。他当时很感动，可张松也不傻呀。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对，这里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这诸葛亮智谋过人呢，他干嘛对我张松这么客气？他对人别人怎么不客气呢？对人别人客气不客气我不知道，对我这么热情是不是别有所图啊？是不是他们知道我身上带着东西呢？张松带着什么呢？西川地形图啊，大概他们是为这个。嘿嘿，张松啊，开始一离开许昌的驿馆，他曾经想过，如果刘备待我好，我还真就把这地形图给他。现在一看荆州这样，通过这种手段想索取我的地形图啊，我不给，我看你们怎么张嘴说。张松就等着呢，嘿，太出乎张松先生意料了。一天不说行，两天不说可以，三天了，而且不是光刘备一个人呢，还有诸葛亮还有庞统呢，一个人漏这话音的都没有。张松倒有点沉不住气了，你说人家刘备诸葛亮有所图吧，人家不提西川的事儿；你说他们无所图吧，我张松过去对人家刘备诸葛亮有什么好处？人家干嘛这么盛情接待我呢？张松曾经有意无意的用话引过几次，来到荆州一下马，府堂设宴款待张松，他不是就在酒席宴前问过吗？说皇叔您管辖几郡呢？那意思就是这么点个小地方荆襄这儿能容纳得了您吗？您没有别的想法吗？
2: 可人家谁没提这事儿啊？几次都不提。
1: 张松倒觉得这事儿怪，不能总在人荆州这儿住着呀。留了三天，他就待了三天。最后张松提出了要告辞，人家刘备、诸葛亮也不挽留了，就在长亭设宴，刘备带领文武亲自来给张松先生饯行，在长亭前满满的给张松斟了一杯酒，酒往张松面前这么一递，张先生还没等把酒杯接过去呢，他看着刘备，就看刘备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得，皇叔又哭了。
2: 哎呀，先生啊，承蒙先生不弃，在荆州续留三日啊，今日就要分手了。今日分手，不知何年月日再能领听先生的教诲。
1: 看刘备那神态是难舍难离呀、啊，别说张松，谁也受不了这个。
2: 一顿好吃好喝好款待，静如上宾，人家什么也不求你，等你走的时候，人家拉着你手掉眼泪，
1: 和你难舍难离，你一点心都不动，那是木头。
2: 张松有点受不了了，心说：哎呀，刘备这个人名不虚传呐、啊，真是一位宽仁爱世的君子，我张松安忍舍之啊，这样的个人物我怎么能舍得了啊，干脆我告诉他吧，我给他出个主意，让刘皇叔领人马兵取西川得了，这是一位大才呀，这位大才怎么能总捐免到这小小的荆州这儿受孙权和曹操的气。
1: 对，就是这主意。想到这儿，他把酒接过来是一饮而尽呢、啊。
2: 皇叔啊，张松也想朝暮屈侍于皇叔左右，恨未有变，
1: 我也想常在您的左右福报您，可是我还有我的主人呢，还有刘璋呢，再说离着也远也不方便。
2: 可是张松看荆州啊，皇叔不可久居此地，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此地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呢、啊，非皇叔久恋之地，
1: 您不能老待在这个地方受这份窝囊气。
2: 嗨，刘备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张松先生，备何尝不知但苦安济之所呀，我不在这儿待着我上哪儿去呀。
1: 嗯，张松听到这儿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
2: 皇叔啊，您应该知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至，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1: 您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呀，您就阔了。
2: 刘备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
1: 哎呀，张先生，刘备不敢当啊，
2: 因为益州刘璋也是汉室宗亲，他恩泽不蜀中久矣呀、啊，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呢？
1: 哎呀，皇叔有所不知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张松并不是卖主求荣，今在荆州得遇皇叔，皇叔仁德宽厚，我不能不以实言相告。
2: 刘璋虽有益州之地，但是他秉性暗弱呀，不能任贤用能啊，加之张鲁在北，时思尽散，人心离散，私得明主啊，此番张松一行，我是专程到许昌来见曹操，实指望请曹操举兵进我西川，以拒张鲁啊，没想到逆贼曹操自成奸雄，傲贤慢世，故此我才特意来见皇叔啊。皇叔，你要是先取西川为基地，然后北屠汉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呢、啊。皇叔国有取西川之意，张松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以为内应，不知君意如何？
1: 刘备这么一听，哎呀，
2: 备深感张松先生的厚意，无奈刘璋是汉室同宗，
1: 我若领兵去取西川，唯恐天下人唾骂。哎，张松听到这儿，当啷一下把酒杯扔了。皇叔此言差矣呀，大丈夫处事当努力建功立业，驻边在先，今若不取西川，为他人所得，悔之晚矣。
2: 先生莫怪，
1: 被听说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翻轨，马不能连颤，随欲取之，何用良策？
2: 我就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一则是道路太远，蜀道崎岖，我地理不熟啊。
1: 张松听了这会儿仰面大笑，哈哈哈哈，皇叔请看，说着唰，有打袖筒里把西川地形图拿出来捧在手上，松感皇叔圣德，感献此图，皇叔若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刘备赶忙把图接过来了，打开了这么一看，上面画着西川的地理形成远近，阔峡山川险要，府库钱粮，写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刘备那手微微有点发抖了，他激动的，皇叔火速图之吧。张松有心腹戚友二人呢，我最好的朋友，谁呀？法正孟达呀，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之时，可讲心事共议啊。刘备听到这是拱手称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松与皇叔不得不尽情相告，岂敢妄报。说着话，他提缰上马，与刘备是拱手而别。他高高兴兴的打马扬鞭回了西川了。到了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在家待了一夜，第二天他没去见刘璋，先去看望他的好友法正法孝直。在荆州的时候，他不是跟刘备说了吗，说您要是取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友说一说呀。那么这种隐秘的事情呢，只能和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他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他原籍呀、啊、是扶风郡的人士。这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游前线以南，秦岭以北。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也特别能讲。他听说张松回来了，正想要去问问他这许昌之行呢，现在一听说求见，法正赶忙把张松给让进了书房。
2: 哎呀，永年兄，这次你可够辛苦的呀。
1: 怎么样啊？到许昌见着曹操了？
2: 张松一听，嗨，算了吧，孝直啊，不提这曹操啊还好点，一提他呀，我这气就把他移出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曹操难得说慢待了永年兄，哎，他慢待我倒是个小事啊，我看曹操这个人是轻贤傲世，此人只可同忧不可同乐呀，跟他同患难行，你想跟曹操同富贵啊，没那事儿。曹操现在大器未成，真等成了气候那天，谁跟他同甘共过苦，他准把谁给收拾了。我先听听他怎么样慢待的你吧。张松就把自己到了许昌之后，曹操三天没见他，他那门上人跟张松要贿赂，张松怎么反难的杨修，如何在教军场当着曹操的文武，把曹操那点老底儿给抖落了一番，全说了。嗨，法正一听，永年兄，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呀，何必这样呢？
1: 哎，不能不这样，
2: 应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曹操如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呀？
1: 那么后来呢？
2: 嘿嘿，这就归到正题上来了。我回到益州来呀、啊，没见刘璋，
1: 先来见兄长你，是因为有要事先告。我回来的时候绕道荆州，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这个西川地形图献给刘备的事情说了，刘备如何宽仁，也跟法正讲了。正在这时候，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和张松啊正跟法正这说的有声有色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了一位，两位都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呀。孟达字子庆。孟达进门就笑了，哈哈，二位，刚才说的那么热闹，怎么我一进来不说了呢？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不成吗？哪能哪能，子庆，瞒谁也不能瞒你呀。不但不能瞒你，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啊，还得去找你当面相告呢。哎，孟达兄，我们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哎呀呀，我又不是顺风耳，怎么能听得见呢？那你就猜猜我跟孝直在说什么吧。真让我猜吗？是啊。好，如果我要猜中了，小弟认罚。那我就猜一猜，我猜你们二位正在商量献益州的事情。哎呀呀，这还了得，一言被他猜中。哎，子清，你说咱把这益州应该献给谁？永年兄，别看你跑了一趟许昌，你是一番好意呀、啊、你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想到许昌请来曹操曹孟德北拒张鲁，可是你这趟去得很失望，曹操一定会慢待你。那么贤弟你呢，准是绕道奔了荆州，在那儿见到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我说要献益州啊，只有献给皇叔刘备。哎呦，让孟达这几句话说的法正和张松啊是拍掌大笑，张松双挑大指啊，子庆，你真是神人呐、啊、你太知我了，我的心里像看见了一样，这真是三人同心黄土成金呐、啊、不说这个了，永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明天去见刘璋，保举二位为西川使臣呢、啊、到荆州请刘皇叔入川。法正孟达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永年兄，你可要留神呐、啊、留什么神呢、啊、你一说刘璋肯定能听进去，也可能让我们两个人做使臣到荆州去接刘备，可有一样，防止他人出来见阻，就是拦挡。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哎呀，我的青春，
2: 瑶瑶。
0: 哎呀，我的纪念册，
2: 瑶瑶。
0: 我的
2: 青春纪念册。
0: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啊？
2: 我的妈呀，我这么年轻，我还不知道这首歌呀？
0: 嗯，
2: 我只不过是在思考，你究竟是要赋诗一首，还是要高歌一曲？
0: 我是要纪念一下我的中考。
2: 纪念中考？
0: 哎呀，这两天北京不是中考了吗？咱们希望同学们啊都能考出好成绩，
2: 哎，走进自己梦想的高中。
0: 哎，所以说呢，这就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中考的日子，虽然吧是久远了点。
2: 久远吗？
0: 久远呢。
2: 你才多大就久远呀？
0: 嗨，我不才18吗？
2: 你18那不更近吗？你看看人家刘宝瑞和郭全宝
0: 啊，他们也参加过中考啊。
2: 啊，他们那年头没中考。
0: 嗯，
2: 他们说的是以前赶考的事儿。
3: 这回呀，我们来说一回相声。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啊，这个啊，马马虎虎吧。哎，别马马虎虎。
4: 哎，
3: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4: 我们不敢说好啊。
3: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4: 倒是念过几年书。
3: 哎哎，
4: 嗯，
3: 请问您一句话。
4: 什么话呀？
3: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4: 这是列国典呐、啊。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3: 哦，
4: 头悬梁锥刺股吗？
3: 那是念书吗？
4: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3: 让我看那是自杀。
4: 怎么会是自杀呀？
3: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4: 嗯，您就甭带这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
3: 啊啊，
4: 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到房梁上，
3: 嗯，
4: 这头拴到自己的头发上。
3: 嚯，
4: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3: 就算头悬梁行了，
4: 嗯。
3: 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4: 怎么呢？
3: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4: 嗯、不是扎怀子骨，
3: 扎哪儿啊？
4: 扎腿肚子。嗯，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3: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4: 怎么呢？
3: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10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4: 好嘛，
3: 啊，
4: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儿？
3: 不是扎滋味儿。
4: 嗯，
3: 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4: 怎么呢？
3: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4: 啊，
3: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4: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3: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4: 啊，赶考吗？
3: 还是那句话呀，
4: 嗯，
3: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4: 对，
3: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4: 哦，
3: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4: 怎么样？
3: 他说你出身卑贱，
4: 嗯，
3: 照样还是不用。
4: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3: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4: 哦，都有什么呀？
3: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4: 这倒是实话。
3: 当然实话了。
4: 哎，
3: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4: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
3: 嗯，
4: 这是哪儿的事儿？
3: 安徽省合肥县。
4: 哦，
3: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4: 那个呢，
3: 那个姓黄叫黄统。
4: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3: 吴晴学问大。
4: 哦，
3: 就是一样。
4: 怎么？
3: 家道贫寒。
4: 是啊，您说他穷啊，
3: 书可念得好。
4: 哦，
3: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4: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3: 根本不怎么样。
4: 是啊，
3: 学问没有。
4: 嗯，
3: 家里有钱呢，
4: 趁钱。
3: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4: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3: 这话说回来了，
4: 嗯，
3: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4: 为什么呢？
3: 他笨。
4: 哦，笨
3: 啊，笨的都出奇了。
4: 怎么笨呢？
3: 你算吧。
4: 嗯，
3: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4: 嗯，
3: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4: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3: 就这样。
4: 是，
3: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4: 嗯，
3: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4: 嗯，
3: 哎呀先生，
4: 嗯，
3: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4: 怎么呢？
3: 这个孩子太笨了。
4: 太笨了
3: 啊，干脆
4: 嗯
3: 不让他念书了，
4: 不让教了。
3: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4: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3: 为是混饭吃。
4: 哦，弄两钱。
3: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4: 还慢慢来呢？
3: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4: 那怎么办呢？
3: 好了，
4: 嗯，
3: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4: 啊，
3: 您再教一个月。
4: 哦，
3: 我也不希望多。
4: 怎么样，
3: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4: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3: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4: 哦，对，这孩子太笨。
3: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4: 怎么样，
3: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4: 教哪个字呢？
3: 笔画少的。
4: 嗯，
3: 姓丁的丁字。
4: 哦，丁字笔画少，
3: 一横一竖一挑勾。
4: 哎，丁，
3: 行了吧。
4: 嗯，
3: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童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

0: 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那什么？黄铜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导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
0: 老爷们，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1: 嗯
0: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桶一笑，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0: 把先生给气的。
1: 哎，
0: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1: 嗯，
0: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0: 30两银子，
1: 嘿，
0: 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嘿，我不明白了，还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黄统呢？黄统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3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3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0: 哎，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0: 哎，
1: 嗯，
0: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500白钉争羞耻，
1: 下联呢，
0: 寒胆刺破3000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0: 联，这是怎么写的？
1: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0: 嗯，
1: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0: 哦，
1: 又叫号筒子。
0: 嗯，
1: 按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0: 是，
1: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0: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1: 就得那样。
0: 好嘛，
1: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0: 是啊，
1: 站住，胳膊举起来。
0: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1: 哎，是得要检查，
0: 这是检查呀，
1: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0: 他有钱呢。
1: 你再看这搜检，也不检查了。
0: 怎么样呢？
1: 跟着就喊。
0: 喊什么？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多的搜了。
1: 入场。
0: 入场了。
1: 下一个。
0: 下一个该谁了？
1: 无情。
0: 哦，无情。
1: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0: 啊，
1: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0: 是啊，
1: 搜，不准入场。
0: 为什么呀？
1: 搜出当票一张。
0: 拍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1: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0: 真是
1: 一狠心
0: 啊，
1: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0: 都给他了。
1: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0: 是啊，
1: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0: 怎么喊？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1: 啊，当票上没字。
0: 那是当票吗？
1: 白纸一张。
0: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两个人进去了。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0: 哦，对，
1: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0: 干什么锁门呢？
1: 这您不懂。
0: 这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呢？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他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0: 这都叫什么事啊？
1: 就正是
0: 这规矩的倒霉。
1: 不大伙儿的功夫，
0: 提
1: 纸发下来了。
0: 是啊，
1: 无情一看题纸，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0: 对，
1: 这个文章
0: 啊，
1: 搁到无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0: 怎么？
1: 提笔就写。
0: 哦，
1: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0: 哼，
1: 交上去了。
0: 对，他有学问呢。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1: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
0: 哦，也是提笔就写。
1: 吃饱了就睡。
0: 吃饱了就睡了？
1: 他不睡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0: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1: 他心里有根呢。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0: 哦，
1: 哎，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0: 心里有谱。
1: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0: 就是嘛。
1: 果然三场以后，无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0: 这话又不对了。
1: 怎么？
0: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1: 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0: 怎么意思？
1: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 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0: 还落一个凑合着，
1: 白凑合了
0: 啊！
1: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0: 啊，
1: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0: 哦，皇上要看电视，
1: 嗯，
0: 那也不错呀。
1: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0: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1: 谁看电视啊？
0: 什么电视啊？
1: 什么呀？
0: 啊，
1: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0: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1: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众的举子聚集朝房，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0: 怎么说？
1: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0: 无情
1: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0: 无情怎么说的？
1: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0: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1: 皇上说听题，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哎，这是怎么讲啊？
1: 雪地压飞
0: 啊，
1: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0: 这就叫
1: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1: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天空出彩霞呀，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对的不错。
1: 皇上一听高兴了。
0: 是啊。
1: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呀？
1: 臣名无情。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0: 是啊。
1: 什么无情
0: 啊？
1: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0: 啊！轰出去了。
1: 给轰出去了，
0: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1: 哎，
0: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1: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0: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1: 黄统。
0: 黄统啊，
1: 嘿，
0: 要麻烦。
1: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0: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1: 找他舅舅呢。
0: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1: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0: 出的什么题？
1: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0: 黄统对什么呀？
1: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0: 还对付呢。
1: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0: 好吗？
1: 看您那征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0: 俩饿格呀。
1: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0: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1: 有。皇上火了。
0: 哼，
1: 住口。胡说， 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0: 哼，
1: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0: 哦，麻烦了吧。
1: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0: 主考官呢
1: 一琢磨，
0: 嗯，
1: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0: 就是啊。
1: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0: 怎么办？
1: 臣妾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逐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0: 皇上呢？
1: 皇上一听，嗯，爱卿，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黄统啊。
1: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0: 哦，
1: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0: 黄统有什么用啊？
1: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太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呀，
3: 嗯，
2: 你说天这么热，这中考也是不容易哈。
3: 就是啊，同学们的确不易。
2: 嗯，别着急，等高考的时候，
3: 啊、
2: 他们就该下雨了。
3: 哟，是哈，那就凉快了。
2: 哎，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每年中考都挺热？
3: 嗯，
2: 每年高考都下雨。
3: 哎，你说的还真是，这成规律了呀。
2: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规律呢。
3: 嗯，
2: 就是考试啊，这爸妈也跟着着急上火。
3: 考爹考妈了呗。
2: 是啊，那孩子在考场里奋笔疾书，那家长、啊。那在外面是交头接耳，瞠目结舌
3: 啊，
2: 不知道该干嘛。
3: 这表情还挺多。哎，我就想问问你啊，你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是你爸还是你妈陪你去的？
2: 啊，既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3: 哦，那我知道了，一起陪你去的。
2: 不是
3: 啊，
2: 我自己就去了。
3: 哎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啊。
2: 那可不嘛，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一个考试有什么可紧张的，自己去吧。
3: 啊。
2: 可不能跟下面这两位似的，孩子都惯坏了。
3: 哪两位呀？
2: 牛群、冯巩啊。
4: 这儿呢。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啊！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哎呀，啊，你问问牛群呐、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个人
5: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4: 给大家拜年了，
5: 急死了。
4: 哎呀牛哥、啊、你怎么才来呀，
5: 哎呀烦死了、嗯、他们非请我吃饭。
4: 吃的呀，
5: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吃的？
4: 跟谁聊的？
5: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4: 聊的什么呀？
5: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4: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5: 谁给捅出去的？
4: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
5: 巩汉林怎么这样呢？什么人呢？
4: 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5: 为什么呀？
4: 嗯，
5: 我都没脸说。
4: 有什么没脸说的？无非就是丢人呗。
5: 全班50个孩子，
4: 嗯，
5: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4: 名字？
5: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4: 什么名字？
5: 牛顿。
4: 这名字多好啊！好名字，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5: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4: 冯斯妥罗夫斯基。
5: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4: 哎，
5: 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4: 那就叫莱文斯基。
5: 你说说，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4: 哎，你骂谁呢你？你骂谁呢你？你找菜呢是不是你、啊？
5: 不是你急什么呀？
4: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5: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4: 我儿子，
5: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4: 啊！
5: 倒数第二老跟你那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4: 你亏心不亏心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 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5: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4: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5: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4: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5: 你看这个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4: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5: 爱迪生卖过报纸，
4: 高尔基擦过皮鞋，
5: 陈景润卖过鸡蛋，倪萍捡过柴火，冯巩捡过烟头，
4: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5: 谁偷过煤球？
4: 不是我总觉着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5: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4: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5: 我溺爱
4: 就是你。
5: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这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4: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5: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4: 怎么评理？
5: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4: 你怎么唱的？
5: 大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4: 都没在调上。
5: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4: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5: 不是，那怎么办呢？怎
4: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
5: 哎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4: 哪有苦吃啊？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5: 哎呦，您快点说，
4: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啊！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啊！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5: 会，
4: 你演戏会。
5: 我哥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
4: 发自内心的哭。
5: 那我说什么呀？
4: 什么伤心说什么，
5: 什么伤心说什么。
4: 对对对，你来了。
5: 儿子哟，真了不得喽。
4: 对了，
5: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喽，你得给你爹报仇喽。
4: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5: 儿子哟，咱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你这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4: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5: 我儿子爱吃排骨，
4: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5: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4: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5: 说呀，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4: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吊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5: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4: 那就得使老虎瞪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5: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
4: 啊，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5: 不，我就问呢，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4: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5: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4: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急 谁能解决恋爱问题啊？谁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首诗吗？
5: 我怎么做呀？
4: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
5: 啊
4: 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5: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4: 我做吧，
5: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
4: 我
6: 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4: 哪跑出去？
6: 考试完了，看你爹
4: 怎么着，
6: 还是不着调。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呦，还牛顿和冯斯托洛夫斯基呢。
2: 哎，这段相声可经典了，99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3: 嗯，
2: 特别有意思。
3: 哎，说到有意思啊，我觉得中考的题目也可以有意思一点。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哎，我觉得呀，这个题目啊可以设置一些趣味的连环问的问题。
2: 比如说呢，
3: 你看啊，我问你，把一只河马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2: 这不很简单吗？
3: 嗯，
2: 打开冰箱门，把河马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3: 哎，那第二问来了，把一只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呢？
2: 4步啊，把河马拿出来，
3: 嗯，
2: 把大象放进去。
3: 哦，那森林开全体动物大会，哪只动物没到场呢？
2: 大象啊。
3: 啊，
2: 它在冰箱里呢。
3: 呵，你还挺聪明。最后一问来了啊，有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我问问你，这人怎么过去才安全？
2: 哎，你这怎么还来个第四问啊？我在网上都见到过前三问，这第四问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3: 这森林不都开动物大会了吗？鳄鱼也都去开动物大会了，你直接游过去就行了呀。
2: 啊，嗨，哎呀，这您这都不是中考题，这都脑筋急转弯。
3: 哎，多有趣啊。
2: 那可不有趣，那毕竟考试还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3: 那倒是，
2: 上学我们可以欢乐，但是考试还是挺严肃的。
3: 嗯，你说的我知道是谁了，贾玲和张小斐他们吧。他们上学那些事儿，不仅耍宝搞怪，也温情满满呢。
8: 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9: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8: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5届毕业生，你跟了我5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
9: 我告诉你们啊，
8: 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10: 第3次。
8: 今天是几号？
10: 3号。
8: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10: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8: 昨天呢？
10: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8: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11: 唐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8: 校长啊，闭课文。
12: 行了，贾玲，
11: 那我不好意思。
12: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
10: 哎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
12: 那你鞋呢？
10: 刚让我打人了。
12: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10: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12: 嗯，没事儿，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10: 来小斐，
12: 嗯，
10: 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12: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13: 小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14: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13: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鞋不好看呀。
1: 问一下啊，这个是咱班哪位同学的鞋？是不是你们几个踢足球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那谁的？
3: 天福，我的。
1: 是你的吗？你那脚上不有鞋吗？
3: 不是。
1: 小斐的吧？
0: 天福不是我的，我不是汗脚。
3: 真是我的。
1: 真是你的
3: 啊？
1: 那就是你用这双鞋打了咱们新来的同学呗。
3: 谁呀？
1: 进来吧。
4: 就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站起来。
0: 啊？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3: 是我。
4: 下回注点意。
3: 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4: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3: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4: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4: 不是你干啥呀？
3: 咋了？
4: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1: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4: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1: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4: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1: 哦，
4: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1: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4: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啊。
1: 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4: 想拔拔高。
1: 孙继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
4: 啊。
1: 坐那儿去上课。你老实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行。干啥呢干啥呢？天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5: 贾玲，贾玲，
3: 干啥呀？
5: 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3: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5: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3: 那不换。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5: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1: 贾玲，你挺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3: 还行。
1: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0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还骄傲啊？不，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6: 贾玲，贾玲，
3: 干什么？
6: 捡起来。
3: 就一次啊。
6: 给小斐。
5: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3: Yes。
6: 给他。
1: 谁让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
6: 贾玲扔的。
1: 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3: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
1: 哎呦，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 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7: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1: 好好背课文啊。
8: 哎呀，
3: 不是，古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7: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谁让你不给的啊？
3: 我给了他没要啊。
7: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
3: 老师，
1: 我当时我就扔这儿，老师突然回头，
7: 哎呀，打我是不是？
1: 打我！
3: 哎，
7: 哎，
3: 别动！
1: 我刚才那个
7: 事儿，
1: 我跟你说，
9: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被我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3: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7: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
1: 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7: 哎呀，
5: 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10: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7: 哎，咱说
3: 的咱说的是什么？
10: 没有长心，没有长心，人没有长心。
5: 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
7: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1: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3: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10: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1: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
3: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1: 哎呀，老师，我刚才纸条是我
7: 帮你的，我也不跟他闹了。
5: 不是，
7: 我
5: 这不是迟到了，我还有第三季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呀，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时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 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寺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寺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品，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他的儿子非常孝顺，认为一定有什么药能够治他的母亲的病，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 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鲜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鲜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西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 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的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的。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但是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

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清脾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

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试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

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积，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和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

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一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的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的：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
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止呕佛手效果比较好，化痰的作用其实香橼优于佛手。在药典中是怎么论述这个

中医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呢？浦江吴氏中馈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

0: 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还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体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舒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一个解郁行血，气血全管了。对于肝郁气滞、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的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 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这天，李小月和男友相约去爬山，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分歧。而就在这些小分歧中，两人的性格似乎呢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而在两人日益的交往过程中，这种性格的差异表现越来越大。这种性格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3: 摆个姿势，
4: 咦，你看就是很养眼嘛，对吧？
5: 这个痴心于记录美景的女生叫李小月，这个男生是李小月的男友那俊。
6: 他俩在外很般配。
4: 对，
5: 这天小情侣相约爬山散心，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
4: 走啥呀？
7: 洗
8: 吧。嗯，不刚洗完吗？就刚才在下边。
4: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7: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8: 刚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4: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
9: 要体验这个过程。
6: 对，
9: 自己挖掘景点，
4: 大俊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看流星雨。
6: 对，
7: 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8: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就为了看流星雨呢。嗯，走吧。
4: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了。哇，你
9: 可以，可以的。
8: 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吗？
10: 他都不接，他不接人，像你这么铁。
4: 男人，
11: 起步走，一二一。
4: 真的走不动了，
9: 很甜啊。
12: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8: 看了吧，
9: 帐篷扎起来了，流星雨看见了，目标实现了。
4: 好多呀，
8: 看了吧。
13: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像纳俊一样，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看流星雨，还是要看到的。
8: 这么好看是吧？
4: 但是就很互补呀，他们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8: 那是，
4: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8: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8: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4: 嗯，
13: 其实这一刻他俩在一块儿真的很甜。
4: 对，
8: 我之前不给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13: 也非常美好，
9: 很登对是吧？
8: 走，给你讲一下啊，
9: 很妙的互补的这个。
13: 先生，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讲。
8: 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 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5: 最终在纳俊的规划下，二人成功地看到了流星雨。而在这浪漫夜空之下，两人的性格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
9: 已经看到了些许不同，
13: 对，
9: 其实挺大不同的。
13: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好了要去哪个地方玩，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看瀑布的，今天就得看到。我比较支持纳俊这一点啊。
9: 那有没有不同观点？
6: 分了，我觉得我是小月这一派的，我是小月派。
9: 小月派啊，
6: 比如说旅游，我要去看流星雨，但是旅途中间是很多变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去爬了山什么的，我走到一半，我觉得好累，我有点不想去了。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们当初说好要看，一定要去看。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13: 不舒服，
6: 不舒服，对。而且我明确提出我不舒服。但你还是说服我一直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即使最后晚上流星雨真的出现了，我也心情也并不是那么好。如果是小月，我就会流星雨出现，我就会许愿，希望纳俊从我面前消失。
13: 丝竹更站哪边？
4: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纳俊这样的人在的。
6: 那你们三个聊，我先走了。
9: 小月快要撤场了。
6: 没事，小月啊，给我的。
4: 我觉得小月还是可能会想看流星雨，只是可能迫于懒惰。
13: 对，
4: 反正我是这样的。
6: 为什么这么支持小月？因为我生活当中啊，我遇交过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就控制欲蛮强的。他的那个规划强到什么程度？去旅游而已，他做了个 rundown， 你知道吧？就是多少点去哪，多少点去哪那种。很夸张的哦，然后他每天按照那个表，然后过来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都一开始我不想理他的，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被他喊起来的吗？门口不是挂着个请勿打扰吗？他给我扭成那个立即打扫。我每一天早上就是阿姨
4: 来叫你。
6: 对啊，我就很烦，我很讨厌这种就是被安排的感觉，我是真的很烦。我看到纳俊，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我就想起那个进我房间的阿姨，
4: 创伤了。
6: 是是是，
13: 但是呢，我跟司竹可能我们俩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像纳俊这样的人，有规划，有步骤。哎，当我可能随着风飘得比较远的时候，他蹬一蹬手中的线，我还能往回拉一点。既要兼顾人生处处是风景，也要有一定的规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9: 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小月，我有的时候是纳俊。根据什么呢？根据跟我出去的人是谁。如果已经有一个纳俊了，那我就去做小月。如果那个对方是小月，那我们还是得规划规划。
6: 都是小月可不行，就是如果去旅游的话，
4: 对，就是换个酒店睡觉。
9: 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觉得两派相争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这个它其实特别典型。我觉得纳俊他很棒，挺优秀的，也负责任。他在对他们原来的共同目标负责。如果说他还能够优化，是不是能够体察一下他女朋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诉求？如果在那儿还能有一点当下的回应就好了。
13: 对，但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日常的这个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性格上的不同，那其实落地到具体的工作上、人生规划上，他俩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原来此次爬山之行是纳俊为李小月精心策划的一场散心。此时的李小月刚刚辞去工作，显然他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纳俊却有些按捺不住了。
8: 赵师说啊，对，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了。
14: 啥？
8: 咋了？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14: 是难不难？
8: 时机不对。
13: 你看这时候他给他操心呢，对吧？
8: 裁员呢，你把心
4: 好负责。
8: 像救人走了，不正好这些人吗？
14: 再说，我真得让他收拾心。
8: 你别一天总抢着玩了，人拖不了了我。
15: 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8: 你帮不帮吧？不都。
9: 你看哥哥和他就不一样，哥哥多了个角色。
13: 对，
9: 老杜说小月愿意吗？
13: 对，
16: 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4: 但他很固执。
8: 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
16: 不让我结婚。
15: 我跟你说明白了。
16: 他
15: 跟你说明白。
9: 他是非常目标导向型的。
15: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16: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9: 你看，我替他说了，对，
7: 确实干业余吧，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16: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17: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
7: 循循善诱。
17: 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
9: 引导性猎人，
17: 休2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齐屯，
13: 但其实在事前，像刚才我们看那段，
9: 我让他
17: 找别的工作，
13: 他已经答应了他哥。
17: 是
9: 对，
5: 那俊一股脑的罗列在哥哥那位手底下上班的好处，生怕被李小月找到理由。那俊了解李小月，此前他就是离职老手，找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
17: 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9: 离职老手，
17: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3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了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5: 而在那俊的亲情推荐下，李小月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7: 我想想吧。
15: 你对，你真的好好想。
7: 有点爹吗？为什么？
9: 爹系男友其实就控制型的一点，对吧？
15: 什么有别人？没有。
7: 我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3: 这时候就是得忽悠他，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他哥，说我替小月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小月同意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就以小月这性格，他知道了之后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9: 一定是，
13: 对吧？虽然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有选择上什么班上不上班的权利。
9: 对啊，心理学里面有个点说的是叫做功能性替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你好，我太怕你过得不好了，所以我就来把你的事儿给你安排了。但是其实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个好是谁说了算的？
7: 对啊，
9: 是那俊说了算还是小月说了算的，对吧？这个好其实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
13: 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爹系男友，就是说那俊他好吗？挺好的，我希望咱俩能够共同成长，咱俩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他的做法欠妥，就是你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替别人做了答复。
9: 对
13: 吧？
9: 这就是关系里的越界。
13: 对，
9: 就是关系里有些事情是也许我可以替他答应的，比如今天晚上有朋友请吃饭，没问说哎差不多行，我们俩一块儿去。可是像工作这样的事儿，他就属于不是那个可以替他 say yes 的那个领域。
13: 对
9: 不对？
18: 而且他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工作，但小月可能不一定觉得是一份好的工作。
13: 对呀、
9: 啊、说到小月了，就是啊，小月派出山了。
18: 我也是小字辈的。小仓
9: 小仓和小月
13: 小
9: 是他的。对，所以你看小月派是什么？小月派是体验的。
13: 对，
18: 体验，我们是体验派。
7: 体验派，我们都是体验派。
9: 我的目标就可以跟着我当下的体验去更改的嘛。所以当体验派遇到一个目标派的时候，一开始很有可能被强烈吸引，因为你跟我如此不同，我没有的你都有，哎呀，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吸引。可是相处起来，有可能这个差异就变成了一股暗流。
13: 哎，如果说你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有点爹味儿的男友，给你安排这安排那，你会接受吗？
7: 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我，特别是安排工作。我不想别人来替我决定。
18: 但如果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呢？
7: 但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呀。
18: 那你下次有这种工作你不要给我。我想去。
7: 那你不要的工作我也去。
13: 为什么他要去替小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主？
9: 好问题。第一个，从那俊个人的那个人格风格来看，他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其实你是在用一套计划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风险。可是他遇到了一个这么烂漫的女朋友，这就成为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会让那俊很有点焦虑的，所以这个焦虑他必须得去理顺。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害怕小月过不好，不如说那俊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他的失控。有可能他会觉得挺不安全的，所以他会去替小月去做很多的规划。然后这里面还隐约的有一点，就是 成功经验呀。
13: 嗯，
9: 但是纳俊他有很多的成功啊，对吧？他考上名校，
13: 对，
9: 工作也很好，我赚钱比你多，学校比你好。
13: 嗯，
9: 有的时候你看纳俊看小月那个目光，是不是有一点
13: 像俯视？
9: 俯视，
4: 他会有优越感吗？
13: 会有的。
9: 所以这三层叠加在一起，就会有那个像家长一样替他做决定。
13: 嗯。
5: 在纳俊的精心推荐下，李小月成功入职哥哥那为所在的公司。
13: 还是去了
9: 啊，去了。
5: 可正值公司改革期，员工长期加班苦不堪言，本就不愿加班的李小月这天找到机会，准备溜出公司。
13: 他去之前，纳俊反复跟他说不会加班，
4: 是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15: 要走啊？
4: 啊，
15: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4: 他外勤了，行吧，就这么注定了。
15: 啊！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我派她出外勤了。
19: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15: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9: 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15: 她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
4: 他哥挺好的，
9: 是的，
4: 还打掩护。
5: 虽然成功离开公司，可李小月并没有成功逃出领导的目光。那伟的催稿电话径直打到那俊的手机上。
15: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4: 咋了，哥？
15: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4: 我静音了，怎么了？
18: 哦，下班了，静音。
15: 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20: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啊。好，
15: 你早退出来呢？
4: 我正常下班。
15: 走走走，不玩了，我就把方案写了。走，
4: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13: 就是在纳俊的眼里，这一刻就是小月的玩心太重，
9: 对，不懂事儿，调皮了。
5: 得知李小月明天要提交的方案还没做完，纳俊的心态先李小月一步崩乱起来。在和朋友游戏的过程中，李小月分外投入，可纳俊却有点坐不住了。
4: 此事你怎么看？
21: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4: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8: 哎，这个好好笑啊！对，
9: 你看纳俊的眼神。
13: 我的天，你在干什么？
4: 佳琪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13: 哎，十点了还要写方案呢，他心里想的是
4: 此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22: 说是你提供我这上门，你能是你舅舅
4: 七王爷书信，
22: 证言不一定可靠，
21: 这
22: 你什么
21: 这剧本里面五个小时那不得二晚下半夜两点，
4: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真的已经算很短了。你小心，
21: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没写？
4: 说话，哎，没事吧？没事，接着吧。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22: 哎，你打开看看，花纹。
4: 哎，
23: 上面有名单吧？会不会？
9: 学霸要开始上线了。
13: 对，
23: 纸巾。哎，
20: 我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4: 文盲，你这
23: 是红色的粉末。
4: 红色
23: 的
4: 粉末。扇子这个事儿，
23: 是
4: 这样的说。
20: 咱俩也别争了，咱俩一起去，行不行？其实我就有好几个线索。
4: 不是，你是盲吗？你是我看看。
23: 就是我先手上这个。
4: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说说我，赶紧说瞎话。
23: 别吵了，
18: 我。
15: 凶手就是你，
4: 这么牛吗？
22: 谁呀？
15: 张云瑶。
4: 我啊？
15: 对，
4: 凭什么呀？
15: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4: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5: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18: 他整得像开会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呢？
13: 他想尽快结束掉，让小月赶紧回去写方案。
15: 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
4: 但他们俩要是一家的还好，就是好赢。
18: 对，但愣赢，但就没有乐趣了，就是感觉。
15: 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
9: 这一刻真的觉得纳俊智商好高。看到伤
18: 口痕迹，他智商高，情商有点低啊，
15: 就只有你。
4: 他太着急了。
0: 那还玩什么呢？
13: 结束了呀，
9: 所有人都得结束了。
8: 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21: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8: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1: 那朋友应该也会很生气。
2: 就是大神啊，
15: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13: 玩了个寂寞，
9: 玩了个寂寞。
1: 结束了，
8: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
0: 嗯，好吧，
8: 好吧，走。
18: 哎，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5: 一通分析下，大俊以一己之力独自终结了这场属于所有人的解谜游戏，朋友们悻悻而归，李小月的快乐也被那俊破坏得一干二净。
1: 他是讨坏型人格吗？
13: 讨坏，
8: 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8: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8: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
1: 火种，对。
8: 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8: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
9: 你看嘴角。
8: 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
1: 这也太好哄了吧！
8: 这，你要是……
1: 但是他态度确实还挺好的。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8: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
9: 这梗挺多。
8: 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吧。
1: 哎，我谢谢你了。
8: 别客气，我应该做。
1: 好好开车。
18: 哦，这就好了，这就很好
9: 了，基本上好了。
18: 不能这样啊，小月。
13: 其实俩人出现了问题矛盾的时候，这个纳俊还是有一些
1: 幽默感。
13: 幽默感。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除此之外，宋徽宗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才华？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6集《艺术魅力之谜》。

0: 作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是非常失败的，他在位二十余年，奸臣当道，朝政废弛，民怨鼎沸，最终北宋江山葬于他手，宋徽宗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受尽凌辱，惨死他乡。但是作为画家的宋徽宗赵佶却是极其成功的，宋徽宗的绘画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瘦金体独步天下，而他存世的画作更是价值连城。不仅如此，宋徽宗在位期间还非常重视绘画教育，因此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北宋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绘画人才，中国的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宋徽宗是怎么挖掘出这么多绘画人才的？宋徽宗亲自设计的绘画考题究竟有多难？宋徽宗不仅在绘画方面造诣极深，而且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那么宋徽宗为后世留下了哪些经典的诗句？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我们又会读出宋徽宗多少感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六集，艺术魅力之谜。
1: 先说他的书法，这个宋徽宗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然后自创了一体。所以他的这个才华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简单的来模仿，他有创造性。自创了一体，什么体？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瘦金体。这个瘦金体的特点是在他的楷书当中体现的最为全面，最为典型。这个瘦金体啊，看上去很简单，很好写，因为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实际上这样一种字体要写起来，要写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这个瘦，它这个瘦啊，不仅是瘦，它刚劲又瘦挺秀丽。所以说呢，为什么叫瘦金体呢？就是它有这个曲筋断铁之美，是很难写的。尤其是在这个肩架结构上，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穿衣服，如果穿得很臃肿，是看不出我们的身材来的。但是我们穿了一个紧身衣，那身材的哪一段的长短，哪一个比例不合适，那是一目了然。书法写成瘦是很难的。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再看一下他的草书。这是他的草书代表作《草书千字文》。他的草书也有瘦金体的神韵，但是不是那么样的规正了，就笔走龙蛇，非常的潇洒，体现出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全面的造诣。宋徽宗的书法上的这个造诣啊，非常之高，在当时他就很有声誉。在书法上虽然没有把他归入哪一家，因为他归入哪一家也不合适，他是个皇上啊，但是在当时就很有造诣，名声就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不仅是连宋朝的人崇拜，认为说好，其他的国家的邻国也说好，而且这个邻国还不是和他友好的国家，是把他灭了的那个国家，哪国家？金朝。而且还不是金朝的一般的人，是什么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叫完颜景。这个人呐、啊，他是出奇的爱好宋徽宗的书法呀。他并没有因为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啊，把这个国家给玩完了，就研读非常深，深到什么程度？我要亲自要写出来，说宋徽宗能写到什么程度，我必须也得能写到他这个程度才行。于是就学习宋徽宗的书法啊，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学到可以乱真。你想得下多大的功夫？可见宋徽宗的书法魅力之大。再说宋徽宗的绘画艺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最擅长的作品。他最擅长的是什么？是花鸟。有一幅画叫做《芙蓉锦鸡图》，这幅画是宋徽宗的代表作之一。这是画的一只锦鸡站在芙蓉枝上，扭头遥望，空中飞舞着蝴蝶。这个画的这个画的锦鸡是神态十分生动，你看扭头回眸的 这个神态十分生动，设色华丽，体现了一种雍容大度之气。此画

0: 全幅画面很长，是一个横幅，我们这个地方是截取的一个局部。这幅画的特点是什么？除了这个西鸦啊，那边还有卢燕，这个神态化的生动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构图上就是疏密和黑白的对比非常的成功，就很大胆。这幅画现在是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我们再看一幅叫瑞鹤图，这一幅画就更加有名。这是画的汴京城里的皇城的正门宣德门之上飞舞着18只瑞鹤，另外还有2只是站在这个殿宇之上的那个东西，两个装饰物叫做齿吻。据说这是政和2年的上元节的次日，宋徽宗看到了这一个情景之后，凭着记忆画下来的，就是体现了当时国泰民安的一种景象。此画现在收藏在中国的辽宁博物馆。通过上面几幅画，我们可以看出宋徽宗的画风，他是用笔细腻，逼真传神，就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宣和画风，就宋徽宗所提倡的一种写实主义的画鸟画，这是宋徽宗最擅长的一种画。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能画别的。作为一个皇帝来讲，他不是光画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业余画家，但是他的画路非常之宽广。他还能画什么？比如说人物、山水、墨竹等杂画他都能画。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人物画，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这是听琴图，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是一个上下很长的长卷，宋徽宗背后那个松树啊是很高的画的，在这个画面的顶端还有蔡京题的诗，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还有一幅文会图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他的山水画的代表作，现在我们也介绍一幅，这是一幅横卷，叫做雪江归照图，气势很雄浑，格调很苍茫。这与这个宋徽宗的花鸟画体现的那种格调很清雅的这风格不一样了啊，一种很雄浑的啊悲凉的这样一种画风，又体现了宋徽宗的画风的开阔多样。
1: 虽然宋徽宗做皇帝非常失败，但是他当画家却非常成功。那么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宋徽宗在绘画方面都有哪些过人之处？
0: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需要这么几个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宋徽宗都具备了。那么什么条件呢？你这4项：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自身努力。我们一项一项的解释一下。最重要的这个天赋，我为什么摆在第一位？这个搞艺术的人必须有，没有天赋你搞不了艺术，也可能能成为一个艺匠。如果他没有这个天赋，你再逼他都没有用，他成不了气候的。而宋徽宗这个天赋啊，他是天生自己具有的，不仅具有而且非常强烈的，别人比不了。咱们再说这个熏陶，这个熏陶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说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指的这个熏陶问题。就人啊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啊，他就能够耳濡目染，就是他在这方面就有所提高。这个赵佶在当端王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王申呐、赵大年呐、这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书法家、书画家啊，就过从甚密。后来呢又跟这个米芾等人当了皇帝之后，那来往的很亲近。就是米芾这些书画家见了皇上之后比那个大臣还要随便，就关系到这哥们儿的程度。所以这些熏陶对他是很重要的。第三是优越条件，这个指的优越条件是什么？作为一个著名的画家来讲，包括书法，他是要见多识广，他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很优秀的作品，能够看到一些著名的书画家亲自作画时候的步骤和方法，他才能够进步得快。而这个条件宋徽宗就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他想看什么画只要使得国家能够找到的他都能搜罗来。 他想找哪个画家请教、探讨、切磋，哪个画家就得到宫廷里来。这哪一个人能办到？你上美术学院也办不到。所以说，在这方面他的条件十分优越。再一点，自身努力。如果我们具备了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这都具备了，就是不努力，自己不亲手去实践，照样不行，那些都白费。绘画这东西，它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实践性的技艺，它必须得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磨练，才能够有所成就。他自己就说过，他说：“朕在万机余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那意思就说啊，我在理政之余，什么爱好都没有，就喜欢画画。当然，这话是夸张了。他这样说就是突出这个绘画在他这个心目当中的地位。他这在这方面花的时间、下的苦功太多了，因此他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书法家，他对这个艺术是这样的痴迷，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当然，作为一个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宋徽宗这个人生，他这个错位是很悲催、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宋徽宗本身的绘画创作、书法创作，就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贡献。然而，他的这个贡献呢，还不止于此。那么，什么贡献呢？有这三个方面：重教育、选人才、存杰作。这三方面的贡献都很大。在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宋徽宗这个皇帝的身份倒是真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他这个皇帝身份，就这几项他还很难做到。这个重教育是指的是做了哪些事情呢？一个是他重视画院的建设。这个画院呢，就是宫廷养的画家为宫廷作画的一个机构，自这个隋唐以前他就有啊，也养了一些画家，但是呢，画家的这个地位啊普遍不高。宋徽宗当了皇帝之后，就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和待遇，很重视画院的建设，哎，使得这画家呢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荣誉感。再者，宋徽宗还亲自创办了一个是叫做书学，一个叫做画学。什么意思？指的就是培养书法人才的专科学校和培养绘画人才的专科学校。建立了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不是说是我就给你批一笔经费，你们去办学去吧，不是这样。他亲自到那个地方制定教学大纲去了。他那这一皇帝能够这个样，那是真是很少见的。他亲自要到那个书学化学里边，就说咱们应该开几门课，哪一门是这个专业课，哪一门是基础课，哪一门是公共课，这些他都要亲自过问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把这个绘画教育纳入科考。因此呢，就从这些方面来讲，就提高了这个绘画这个地位。当然，这样提高，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咱们另当别论。但对绘画艺术来说是个福音，这是重教育。选人才这一点尤其重要，太重要。你选人才，你得慧眼识珠才行。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选人才选的是不当的，尤其是艺术方面。本人就是搞艺术教育的，所以说是对这方面深有体会。有什么样的导师才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导师的眼光不行，那个学生选上来也是个笨蛋或者是一个偏才，这样的例子不少。而宋徽宗呢，他就要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他亲自首先他定考官，然后呢他亲自定考题，这一点很了不起。他定的考题呢还是非常的艺术的，有创造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宋徽宗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绘画不是光画的好不好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构思。就是说你必须有良好的构思，你这个画技才能够施展，否则的话 光画得好是没有用的，当然画得好是最基本的，可是那不是创作。为了能够选拔出确实有创作能力的这画家，他就设计了一种非常好的考试的方法。
1: 由于宋徽宗酷爱绘画，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非常注重绘画人才的培养。为了能够选拔出真正一流的绘画人才，宋徽宗还亲自设计考题。那么宋徽宗会怎么出题呢？
0: 他就是选取前人的诗篇里的一些诗句作为考题，然后让你把这个诗句的诗意给画出来。

怎么画？结果交上来卷子一看，啊，很多这个考生画的是一个酒家，矗立在这个小河边，河边有小桥，房子周围和后面有竹林，画的也不错，大部分这样画。但是宋徽宗觉得不满意，怎么个不满意法呢？而这句竹锁桥边卖酒家，我要考的是什么？我考的是这个锁字儿。你这画了竹林也画了，小桥也画了，河水也画了，酒家也画了，都画了，这个任何一个人一看都知道这些都得画，可是就没给我画这个锁字儿啊，这个意境没有啊，不行。哎，最后他选出一张来中意的是什么呢？没画酒家，但是呢这个竹林之中，从中挑出一起酒杆，就酒家前边那个幌子，也就是说这个酒家在竹林的掩映之中。宋徽宗说这个好，这虽然没有

有的画也是画出来这个藏了啊，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未免跟这个主所有点重，是吧？能不能有更好一点的构思出来，咱们看一看，那有没有更出奇制胜的结果呢？果然有了。后来徽宗拿出一幅画来说，你看这个好。大家一看不仅拍案叫绝，他画的是什么呢？就在乱山当中有一条小路，那小路尽头呢是溪水，在溪水边上呢是有一个小和尚在打水，那么这就给人以充分的联想了。那么有小和尚打水，打了水到哪儿去呢？回到他的住处。他住在哪儿呢？他住在古寺里，深山古寺里。古寺在哪儿呢？没见着，在那个小径的深处。为什么没见着呢？藏起来了。哎，大家一看说皇上真是有眼力，确实是这个构思，就这一个人去构思。再有一幅，比如说踏花归来马蹄香，这个题目很有诗意，但是也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他要画的呀，不是说画家能够很随便的就能体现出来的一种东西。什么呢？嗅觉。因为我们知道呀，绘画它是视觉艺术，但是踏花归来这个可以画，马蹄香，香是什么？香是嗅觉。你这个视觉艺术怎么能体现嗅觉艺术？这不是让人为难吗？很难体现这个。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考生绞尽脑汁，无非也就是画啊一个美女啦，骑在马上在飞驰，马蹄下边呢就是踏着一些飞扬的花瓣，或者是这美女手上在拿着这一枝花等等，就这样画。这样画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踏花归来都有了，就这个马蹄香就是没感觉表现出来，那怎么表现呢？但是人家有一个考生就表现出来，这个考生后来成为一个大画家了，叫李唐。他就在这个飞驰的马蹄的周边画了一些追逐着马蹄的蝴蝶。虽然是这个嗅觉我们闻不到，但是蝴蝶闻到了。蝴蝶追马蹄干什么？没事吃饱了撑的。他就是那就是他马蹄上面踏花的时间长了，它沾染了花的香味儿，所以蝴蝶就是逐香而去。哎，那么就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化的手法来表现了嗅觉。

都是很有意境的。这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看这个画面倒是也不难画呀，就画一个渡口，很偏僻啊，有一条小船在地方停泊着，是吧？这不就是野渡无人舟自横了吗？啊，为了表现这个地方的寂静，有的这个考生啊，他画了一个鸟在那个船头上站着，或者是翘起一根腿来啊，这不就行了吗？但宋徽宗说这个谁都会画，因为我随便一画也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什么新意啊，啊，哪个有新意呢？找来找去，哎呀，这个有新意。大家一看，他怎么有心？他画人了，他不是无人吗？他画人了，皇上画了人，不对了。徽宗说：“你仔细看看，他是画人了，但是他画的人是谁？”众人这么仔细一琢磨，才觉得，哎呀，确实好。那怎么回事？因为啊，这个画他确实画人了，野渡无人舟自横啊。他为什么画了人，得到了宋徽宗的称赞？就因为他画的这个人呢、啊、是艄公，就说渡船的划船的那个人，他是在这里靠摆渡为生的。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呢？在睡觉，在船尾上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呢，他这个

耳边还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放着一根竹笛。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是啊，这一整天了就没有人来摆渡，就没有人，没有生意，他很无聊，他很无聊呢，就坐在这儿吹笛子打发时光。结果吹着吹着都睡着了，都困了，不知不觉的把笛子扔在身边，他就睡着了，还是没人来，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个野渡的寂寥。所以说徽宗说这幅画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说野渡无人指的不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旅者，没有要求摆渡的人。而你不画这个艄公还体现不出来，画了这个艄公，这个摆渡者越发体现出了这个地方的空旷和寂寥。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确实是这个构思是为上乘。所以由于啊宋徽宗的这种慧眼识珠的水平，就培养了当时一大批的画家，真正的有水平的画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谁？就是来自山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大本事，但是宋徽宗支持他，关注他，最终使这个人创作出了世界名画。现在这幅画非常有名，这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家叫张择端。这《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是在宋徽宗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完成的，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宋徽宗还参与了此画的构思。再一点，村杰作，这一点也是宋徽宗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很大的贡献。有一些名画就这么就此一幅，如果损坏了或者失传了，那就没有了。宋徽宗呢，他在做皇帝的时候，他办了两件事，对保护这些名画有很大的作用。一件事儿，他是组织一批宫廷画家，就临摹，把前朝的一些好画再临摹一遍，做一个副本。这临摹的也可能水平有一些差异，但是毕竟是使人们在得不到原本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大体的看到一些原画的风貌。再一个是命令宫廷的官员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等的书画集。在这个书画集当中，他不仅收录了成千幅这个作品，而且有对画家作家的简介和对这个作品的艺术评论。可以说这就是编写了一个完整的绘画艺术史。他的这样一些做法对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宋徽宗保存了很多前朝的作品，书画作品，可是他自己的一些书画作品呢，反而倒被保留下来的不太多。那么这个宋徽宗这一生他创作了多少书画作品？据有的材料记载是10000多幅书画作品，当然了，这个数目有夸张，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还不一定是徽宗自己亲笔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一个概念，就宋徽宗的绘画作品，主要是绘画作品，书法作品这种情况还不多。绘画作品啊，它分御笔画和御题画两种。什么叫御笔画？就说这幅画从头到尾，从上面的每一笔，包括绘画和书法题诗，都是宋徽宗的亲笔，这叫御笔画。如果说这幅画不见得是宋徽宗做的，是有画家秉承他的画意做的，由宋徽宗题字签押，画押他那天下第一人那个鸭子，这种画就叫做御题画。那么御题画就有可能不是他亲笔画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画，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画，有学者认为有的可能不是他亲笔做的，是御题画。但是呢，现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我们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说哪一幅画流传下来，现在说是宋徽宗的，这就不是他画的了，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啊。当然在说这个10000多作品当中，肯定里边有一批是这样的作品，可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多少？几十幅。
流传下来的这几十幅几十件作品现在都在哪儿呢？除了我们方才介绍的在中国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里属于馆藏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是流落在民间了。流落在民间现在到底有多少件多少幅，

0: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作品流落在海外若干国家的一些博物院博物馆里，也有收藏，比如说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日本的艺术博物馆里都有，现在还都能见到宋徽宗的遗作，当然都是被视为艺术珍品。那么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当中是受尽了屈辱，然而在时隔千年之后，他居然是以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声享誉全球，这恐怕是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宋徽宗的这种人生的错位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1: 宋徽宗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他写过一本关于茶叶的书叫《大观茶论》，还写过一本医书叫《圣济经》。不仅如此，宋徽宗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极深，可以与南唐后主李煜媲美。宋徽宗的诗词作品传世不多，尤以他被俘后的作品最为经典。那么宋徽宗为后世都留下了哪些传世之作呢？
0: 诗和词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所以我们呢就先谈诗后谈词。燕山曾四提壁时，九叶红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欲殿秋。这一首诗是现存宋徽宗诗作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九叶红基，从宋太祖传下来到宋钦宗，九个皇帝，九代，一旦休，一朝覆亡。猖狂不听直臣谋，曾经在宋徽宗在位期间，有多少个人，多少大臣给他提出过多少有益的建议，不听，听不进去，对自己用猖狂二字用的是非常之重的，充满了悔恨和自责。这种悔恨和自责不同于此前他下的罪己诏，那个罪己诏是虚伪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骗人的，这个悔恨是发自内心的，猖狂不停，甘心万里为降虏，为降虏就很悲催了，万里为降虏那就更悲催。但是这一句它的分量最重还不在这几个字上，在哪个字？在前边那两个字，甘心。他甘心吗？他能甘心吗？他岂能甘心？可是不甘心而说甘心万里为降虏，这里面是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多少的绝望。故国悲凉欲殿秋，那故国的宫阙，那故园的秋色还能不能再回去，还能不能再见到？不可能了，永远的不可能。就短短的28个字就写尽了一个国破家亡的君主的悲怆悲痛之情，可以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此恨绵绵无绝期。拿宋徽宗的这些诗放到盛唐时代的名家的作品里相比较，那是毫不逊色。其实宋徽宗像这样的水平的诗作应该是还有不少的，因为我们得知在他被俘之后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据说有1000余首之多，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见不到了，都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当时他的写作条件是很差的。这是提笔诗，为什么叫提笔诗？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有纸啊， 随便找了一支秃笔毛笔，看哪个地方能写，哦，墙上能写，就给写下来，写到墙上去了。这是后人抄下来才流传下来的。而后来他在北国写的一些诗，有一些是自己亲自焚毁了。为什么亲自焚毁？不是前边我们讲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叫赵鄂，有个女婿叫刘文艳，诬告他谋反吗？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尽管是查清了，他也很警惕，他如惊弓之鸟了，他自己就搜寻写的很多诗，因为都是写亡国心情的呀，他怕这些诗招祸。因为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写那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招了祸了，让宋太宗给毒死了。所以他怕招祸，他自己把自己写的大量的诗作那时候都给烧了，付之一炬。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看到他更多的杰作了。下面再说一下他的词作。眼儿媚是宋徽宗在被俘之后囚禁在北国的时候写的。玉京曾忆西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昭宣贤馆，木列生花，花城人去，今萧瑟，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这首词就失去了自由的书写。全词使用对比手法，上阙写的是他对昔日的纸醉金迷的尊贵无比的帝王生活的追忆，终日笙管满耳朵。但是现在在耳朵里传过来的是什么？就下阙在北国的荒凉之地，耳朵里听到的是异族的乐器演奏的异族的乐曲。这时候想回家乡，想再回到那个汴京，只有在梦里了。所以说这首词又充满了被俘之后的凄凉痛楚，是他诗词当中的比较好的作品。如果与李煜的词作相比较的话，我们认为在才情上，在艺术水平上是毫不逊色的。说到这里，那是不是就是生活当中就不能顺利，就非得不幸才能写出好诗词来呢？话不能绝对这么说，但确实是生活阅历的磨难坎坷是对诗词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有一定的养分的供给的。这一点我们通过宋徽宗自己的书画作品和诗词作品的比较也能看得出来。宋徽宗书画作品主要的是产生于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养尊处优的时候，而他的诗词作品当中的杰作产生于什么时候？主要的是产生于他退位或者是被俘的时候。搞书画创作，他相对的来讲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甚至是比较安逸的环境。而搞诗词创作，除了这个技巧之外，他更需要生活，更需要思想。而动荡的生活、不幸、沧桑、磨难这些经历，恰恰是提供丰富的生活滋养的、思想滋养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清朝有一个文人叫赵翼，用两句诗概括的是非常的中肯精到。这两句诗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宋徽宗的亡国这个遭遇中断了他的书画创作，但是成全了他的诗词创作。宋徽宗的诗词创作中的杰作是他历尽人生沧桑之后的真实的生活和思想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宋徽宗的禀赋、爱好和才华决定了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优秀的艺术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可是命运在给他的人生角色安排上出了严重的偏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皇位是宋徽宗自己处心积虑争取到手的， 但是从实质上讲，宋徽宗的人生道路是由当时的封建制度所决定的。所以宋徽宗的人生角色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的个人悲剧和国家悲剧，是在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历史悲剧。唐太宗云：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希望大家能够从宋徽宗这个奇特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有益的感悟和启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关于宋徽宗的系列讲座到这里结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没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即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开车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习惯用收音机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咱们现在呢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的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呢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呢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同时呢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家经常听的啊，一些重要的像 3AW 啊 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一同啊通过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啊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这个不管是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新闻内容也好，还是说因为节目时间只有2个小时是吧，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重要事情都给大家来说或者说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亦或者呢仅是发生在您身边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想要 share 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拨打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 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

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蒙特罗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林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我们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哈瑞·索尼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 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哎，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节目下半场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啊，准时为大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59.5%，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四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

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纪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十位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儿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 ，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爆冷击败了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冠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啊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 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娃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娃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啊，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柯凡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她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作为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呢，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今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8球，仅攻入1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球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取得，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